0: 03185851287。
1: 体育1021。
2: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U17亚洲杯小组赛 B 组，中国男足2-0战胜卡塔尔U17，成功晋级世少赛，国足U17小组第二出线。英冠升级附加赛半决赛次回合，南安普顿以2-1击败米德尔斯堡，并以总比分2-1晋级英冠升级附加赛决赛。ADB 1000罗马大师赛第四轮，头号种子辛纳6-2和6-3击败佩莱格里诺，第三次跻身赛会八强，豪取大师赛31连胜，这也意味着辛纳追平了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2026年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于东莞长平正式开幕，全球顶尖的女子斯诺克球员齐聚一堂，同时争夺世界斯诺克职业巡回赛的参赛资格。世界排名前15的顶尖选手中，有14人齐聚中国参赛，阵容星光熠熠。白雨露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战，她在2024年和2025年实现了赛事的2连冠。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3: 气象1021。
2: 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者轻雾，最低温度日照和半岛地区在15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在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
4: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5: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6: 主播带你去旅行，
7: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2: 周三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了。前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今天出门我们要谨防高温，因为多地的最高温度啊都达到了34度以上，像淄博、潍坊啊部分城市的最高温度会飙升到35度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谨防中暑，来听歌，开启今天的主播带你去旅行。

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山东的高温正式登场，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将会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热浪滚滚，最高气温将会冲上36度。我看到了今天像潍坊和淄博的最高温度都达到了36度，我们济南最高温度是34度。但是呢，南风的风力是很大的，气温明显升高，滨州、东营、济南、潍坊和淄博，我们都会体验到高温的天气啊，气温高，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也比较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户外爱好者，我经常会去爬山、去徒步，提醒大家，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再加上风力如此之大，千万不要在山上有点燃、引燃任何可以引发火灾的火种啊，尤其是抽烟的朋友们。如果实在是控制不住，咱就不要上山，好不好？要敬畏自然，保护自然啊！这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大家一定要守护好。高温天气的到来，意味着夏天真真切切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那从5月13号，也就是今天开始，我们济南市一湖一环灯光亮化时间也进行了调整。从5月13号开始，一湖一环灯光亮化，包含超燃楼的开灯时间调整为每天的7:30，也就是晚上的7:30。这个是根据日落时间调整的，因为意味着晚上7:30左右啊，天才开始黑，黑了之后才能亮灯，这种效果才会有。关灯时间呢是晚上的10:00保持不变，后续亮灯时间会根据日落时间的变化进行调整，一定要以官方的通告为准。所以以后面可能还会再调整，大家随时关注，好不好？尤其是很多朋友们想要去捕捉我们亮灯的这一瞬间的，不要跑空了，一定是卡好了时间。随着夏天的到来，各种各样的水果陆续的上市，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既是吃樱桃的，又是吃草莓的，又是吃西瓜的，又是吃各种瓜果的啊！当然这个石榴在这个季节其实也能吃上哈。当冠世流源的石榴遇上百年传承的煎饼技艺，我们山东啊就开发出了石榴味的煎饼了。每年秋天的时候是石榴大量上市的时候，你现在想吃可能会买到的是一些什么呀，冻的，已经提前就是封存好的，但是你可以一直吃到石榴味的东西，那就是石榴煎饼。精选枣庄一城本地优质的石榴榨汁入壶，老手艺人手腕翻转煎，一张薄如蝉翼金黄中透着淡粉的石榴煎饼便在鏊子上绽放了，石榴的清甜果香和五谷的醇香交织，一口咬下去，酥脆中带着果粒的惊喜，这是独属于枣庄的碳水浪漫。这不只是一张煎饼，更是流淌在枣庄人血脉里的味觉记忆，也是冠世流源馈赠给世界的非遗味道。所以接下来咱们再去枣庄玩的时候，不能只吃枣庄辣子鸡了，石榴味的煎饼咱们也得尝起来。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这是一首来自旅行团的《悠长假期》，有没有感觉到和现在的天气非常契合？当太阳刚挂的时候，春风抚慰，此时的春风，和煦的春风，没那么温柔，一阵一阵的，但是还没有那么的燥热啊。虽然说会有偶尔的这个热气扑面而来，但是整体的感觉还是很舒适的啊。所以呢，现在这个天气是初夏时节最美好的时候，你要多出去走一走，因为接下来等到进入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入这个三伏天，就很难受了，身上整天都是黏腻感，只有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可能稍微凉快一点啊，整天这个泡在这个大汗当中非常难受。那今天呢，我们多地就迎来了高温天气，最高温度飙升到36度以上，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出门开始我们就要开始防暑防晒了，好不好？当夏天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山东人的出行目的地开始选择北上了。而此时为你推荐一条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价格划算、人又少的绝美度假胜地，美丽的新疆啊！新疆的好不用多说，去新疆玩就两条线，一个南疆，一条北疆。北疆线呢，我在新疆还没有火的时候，我就冬天的时候会去滑雪，去可可托海，去禾木，非常的美丽。之后啊，这两年新疆特别火。那其实呢，它除了这个适合滑雪之外，北疆它拥有了非常多的美景。你比如说，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之称的赛里木湖，横亘在天山之中的明珠天山天池，有着2000年的发展历史和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的天山天池，以及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之一、中国最美的六个古镇古村之一的喀纳斯湖，它还是中国十大秋景之首、中国摄影家协会创作基地。如果来到喀纳斯湖游览的话，一定要坐一坐游船，这样的话可以360度全景观赏。当然了，我们去北疆还有一个核心必打卡的地方，那就是禾木，中国最美的摄影基地，隐匿在室外的一片田园风光。为什么推荐大家在这个季节去北疆呢？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稍微近一点的去感受火焰山的温度了。火焰山是中国最热的地方，夏季的最高气温达到47.8度，你听这个温度好像没那么高，但是地表的最高温度将会达到89度，人完全没有靠近，你隔着很远也能够感受到它的温度啊。夏天去你就别想了，沙窝里就可以烤熟鸡蛋，所以你想象一下多么热。这个时候去我们都可以去打卡，8天的行程，5月18号出发，雪山、湖泊、草原、落日、牛羊、薄暮，唯美的、壮丽的、与众不同的新疆，山河万色，邀你一起出发。听友尊享价格4980一个人，报名电话131-7301-6277，131-7301-627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U17亚洲杯小组赛 B 组，中国男足2-0战胜卡塔尔 U17，成功晋级世少赛，国足 U17小组第二名出线。英冠升级附加半决赛次回合，南普顿以2-1击败米德尔斯堡，并以总比分2-1晋级英冠升级附加赛决赛。ADB 1000罗马大师赛第四轮，头号种子辛纳6-2和6-3击败佩莱里格里诺，第三次跻身赛会八强，豪取大师赛31连胜，这也意味着辛纳追平了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2026年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于东莞长平正式开幕，全球顶尖的女子斯诺克球员齐聚一堂，同时争夺世界斯诺克职业巡回赛的参赛资格。世界排名前15的顶尖选手中，有14人齐聚中国参赛，阵容星光熠熠。白雨露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战，她在2024年和2025年实现了赛事的2连冠。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稿，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三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回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了。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我们夏天之后啊，很多人开始规划我们出游的行程，不管你想去哪儿，我希望各位都能够保持一种好的状态和好的心情啊。咱们出去玩呢也是为了开开心心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走出去。如果没有时间去远方，家门口的很多美景也不要去错过。我们济南黄河大堤的金鸡菊在这个夏天迎来了美好的绽放。很多人会觉得当春天结束之后我们就要和美丽的花朵说再见了，但是还好还是有很多鲜艳的花儿正在为我们绽放。小鲁庄公园至淮阴段绵延的金色花海和黄河风光交织，成为当前的热门打卡地。小鲁庄公园也就是渭阴段、淮阴段停车场附近树荫下铺展了数千平方米的金色花海，明艳的金鸡菊和青翠的树木形成了浓墨重彩的油画效果。当你作为游客穿梭其间的时候，可能就会被别人随手一拍，电影版的画面瞬间就出来了。五月上旬处于盛放期啊，黄河岸线搭配毛毯的生态景观特别震撼。同时呢，黄河凤凰大桥的西侧还有紫木须和金鸡菊交织盛开，300米的健身步道被花丛环绕，蜂飞蝶舞，增添了浪漫的氛围，适合漫步赏景。如果你再选择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来到这里随手一拍，那真的是非常好看的逆光大片。而我们济南黄河大桥北岸雀华秋色园，这里成片的金鸡菊沿生态廊道绽放，金色花台和黄河水葱郁的林带共同构筑了诗意的画卷，登高可以眺望黄河南岸的城区风光。此时我们的金鸡菊正在处于它的盛放期，我们的整个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六月中下旬，它会持续盛放啊。但是盛放的最灿烂的时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建议大家去小鲁庄公园啊，树荫遮蔽，午后的光线柔和更易出片，然后呢淮阴段的生态之门附近花丛密集，可以结合黄河文化地标游览啊，这里是免费开放的，建议大家自驾导航至黄河大堤淮阴段或者小鲁庄公园来停车。你总说没有时间去远方，但是家门口的很多美景走出去也能够让你得到适时的放松，很多小确幸就是这样获得的。去摘一朵美丽的花儿别在我们的耳旁，去看一看满眼的绿色，去吹一吹这个春天结束之后盛夏登场的这种不是很热但是又风力强劲的风啊，会感觉到这个初夏的时节真的是一切都很美好，烦恼瞬间就被吹散了。希望你能够抓住这样美好的时节，走出去拥抱。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来自丢火车乐队带来的火车日记，乘上这座火车，我们去到心之所向的地方。每个人内心都会有一种冲动，去往自己想要的地方。而其实我们出行的方式有很多，你可以选择自驾骑行，在这样的一个追风的时节是非常舒适的。山东的山海湖畔骑行路线，将碧海、青山河、凛冽的湖光串成了画面。初夏正是用车轮丈量秘境的最佳时节，结合最新的实测和资深骑友推荐，给大家整理了一个在这个时节。当然夏天你去骑行也没有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哈。第一呢，就是绝美的海岸线逐浪追风，青岛西海岸环岛公路路线，从金沙滩到唐岛湾到金明嘴村大约是40公里，左手碧海礁石，右手渔村红瓦，彩虹桥和秦岛之眼点缀其间，傍晚可以驻足渔民嘴看日落融金啊。在这里有一个小贴士，东方影都到渔民嘴段的机动车比较少，是适合拍照的，沿途的海鲜大排档可以尝一尝青岛啤酒配烤鱿鱼。烟台养马岛的环岛路线，从烟台第一海水浴场出发，途经渔人码头再到养马岛大约20公里。这里的亮点是环岛路平坦开阔，玻璃海清澈见底，后海木栈道春光码头像宠入了宫崎骏的漫画，四月份的油菜花海和白色风车相应成趣。已经过去了，但现在我们再去依然是感受到美丽的宫崎骏漫画般的浪漫啊。在这里啊，你可以选择租电动车更省力，毕竟它有20公里呢，骑下来也是很累的哈。然后呢，是威海的千里山海公路路线，从小石岛到猫头山，再到纳香海，分段骑行大约是50公里。亮点悬崖公路和果冻海同框，布鲁威斯沉船自带工业风，乳山银滩沙细粉如墨啊。有一个小贴士，就是猫头山段弯道多，需要控速，纳香海有咖啡驿站补给。我是骑行过威海的这个城市，坡太多了，不建议大家骑自行车，很累。你可以选择租一辆电瓶车，在威海的很多酒店门口都会有大量的电瓶车哈，你骑一天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威海这个城市路面比较窄啊，我个人也认为不太适合开车，可以选择这种骑个电瓶车骑行是非常舒服的。当然还有我们近处的济南徐野湖环线路线，从徐野湖游客中心出发，途经文昌阁啊，一共是13.6公里。整个路段都是彩色沥青路，还铺展了缎带，湖面映着青山，可以露营吃鱼头宴啊。环湖农家乐推荐徐野鱼头汤，鲜香奶白。还有潍坊峡山的潍水蓝心环湖路线，还有我们的坝上草原啊，这个驿站都可以进行一个休整啊。环湖路线搭配彩虹公路，实现坝上草原的这种体验感，不必去远方，家门口各个城市都有适合它的骑行路线。最重要的是你要在这个季节要出发，好不好？我是建议大家不要在天热的时候走啊。还有一条路线就是泰安的东平湖环湖路线，湿地公园到南塘子村大约35公里，亮点就是芦苇荡间水鸟翩跹，白墙民居倒映水中，就好像闯进了水墨江南。真的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属于它的特色骑行路线，而这个季节我觉得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骑行状态。虽然温度会很高，但是啊，有大量的这个风呼呼的吹过来，即使风里面夹杂的一点点暖意，但是吹在我们的身上还是非常舒服的。趁天气正好出发，我们去骑行吧。

0: 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1021，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U17亚洲杯小组赛 B 组，中国男足2-0战胜卡塔尔，U17成功晋级世少赛，国足U17小组第二出线。英冠升级附加半决赛次回合，南安普顿以2-1击败米德尔斯堡，并以总比分2-1晋级英冠。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半岛地区天气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者轻雾，最低温度日照和半岛地区在15度左右，菏泽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在21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在34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度左右，济南市25到34度，青岛14到19度，淄博23到36度，德州21到32度，潍坊18到36度，济宁20到31度，临沂15到31度，菏泽23到32度，聊城21到31度。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2: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这个店房之内，孔秀回来把前因后果跟东侠一说，说要想救这17位侠客，非我爹不可，必须得孔妙长。东侠急得直蹦啊，上哪儿找孔妙长、孔老剑客去？哎，这个话音刚落，外边孔妙长来了。这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说孔妙长怎么赶到这儿的？偏巧啊，我们这位老门掌门到北方去办事儿，回来的路上路过九江之地，他突然想起了陶绍先、陶绍华二陶兄弟，那关系非常好啊。看看这老哥俩，就这么的，孔妙长先到陶绍先的家。这陶绍先他们家离东峡这个驻地和这个金银岛都非常近，那么陶绍先就把铁桥寺发生的一切事儿都跟孔妙长说了，说来了这么个蒙面人，手使一把剑，这把剑是蛇尾剑，这把蛇尾剑剑扫17侠呀，他这个剑上带着剧毒，结果佟林等人都中了箭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打打的就一道寒光啊，刺得你睁不开眼睛，所以他这剑一进来扎到你身上，由于带毒，伤口糜烂，人发高烧，昏迷不醒。现在东侠等人就在店房里边了，孔妙长啊，啪的酒都不喝了，我赶紧看过去。这位妙长来了，你说有多巧吧？东侠等人一看孔妙长来了，那高兴的眼泪都下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孔秀说了， 想救这十七位，必须得有玉和伞。孔妙长身上到底有没有这玉和伞呢？哎呀，董霞拉住孔妙长的手，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孔妙长由头到尾把这十七个伤者一看，完了。就这一句话呀，东霞呀那心都凉半截啊，完了，怎么完了？我说完了，我来呀这事儿就完了。你来怎么完？就是完成了，就他们没事儿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话咋大喘气呀，把大伙吓得都一激灵啊。还得说我来的及时啊，还得说我身上带着这玉和伞呢，还就孔妙长有。想当初打不死的吕和，那时候年轻啊，和这个葛志图两个人交手，被葛志图扎了一剑。结果打不死的吕和眼见的奄奄一息之时，遇到了孔妙长。孔妙长为报一个馒头之恩，夜进葛家庄盗解药，就把玉和伞偷出来了。偷出来之后把李玉和救了。随后啊，这孔妙长就研究这玉和伞，就找了很多武林当中的高人奇士，经过近40年的研究，终于把这玉和伞给配出来了。哎呀，孔妙长琢磨呀，这将来啊，万一又有用呢，所以他随身携带。这个玉和伞不光是能治葛志图的箭毒，对别的枪毒啊、刀毒啊，还有一些毒虫猛兽撕咬的伤口都有效，这是个奇方啊。所以孔妙长带在身上。那么今天一看，正是可解，玉和伞恰在身上。拿出玉和伞来，外服内上，好在还真够。第二天佟林等人就缓醒过来了，那仗的有内功啊。那么群侠挨个给推功过血，把这十七位全救治过来了。推功过血啊，内服上药之后，外边有人用大的金刚器推他周身穴道，打通血脉，让这个药性发挥得更好，这伤口愈合得更快。那么你等把这些群侠救治过来之后，孔妙长坐到这儿了。这个蒙面人是什么东西？他就问，说蛇尾剑。他这个剑呢，曲曲弯弯，像一条蛇一样。哎呦，我明天看看他是谁。孔妙长第二天就到战场了。他的出现使这金银岛等人吃了一惊，因为什么？孔妙长的名太大，武功也极高。孔妙长就拿眼睛盯着这个人。哎呀，我过去跟他交手。他就要过去，东霞等人呢就想拦，为什么呢？有危险呢。不过也深深知道孔妙长的武功极高，然后孔秀过来了，哦呀爹呀，你家小心，这小子那个剑冒光啊。那我知道，我看他咋冒的。嗖啪到的当场，那速度相当快，你想孔妙长能轻易出手吗？啊，到的切近。孔妙长的出现使青纱蒙面不露庐山真面目的葛志图是吃了一惊啊，他万没想到孔妙长能出现，但是又心有成竹。为什么？我这口剑，哎嘿，你挡不了。两人抽身撤步，打了能有20招，也就在葛志图刚要动手，就这个剑刚要冒光的时候， 我们这位孔妙长这高人不是你说高就高，他也真高，恰到好处，他就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这葛志图要动手脚了，他也知道这个手脚是怎么事儿，他也知道这个剑这个毛病出在哪儿了，嗖嗖回来了。停，他这一嗓子把大伙吓一跳，怎么停啊？董侠客跟他们说，过两天再战啊，让他们等着战书。那您的意思是，听我的吧，撤兵。这东侠就告诉金银岛二岛主双剑金文杰，我们过两天再来跟你们打。金文杰点点头，那好吧，两下各自收兵，回到殿房，孔妙长一挽袖子，嘿嘿哟，这个人呐，是葛志图。葛志图，对，哎呦，别人不认识，我认识他。葛志图啊，多少年前我们就交过手，原来是，哎，黑旗帮的帮主，他乃是毒虫老人的二徒弟，他的师哥就是七毒蛇妖啊。他这口剑呢，叫蛇尾剑，要想破蛇尾剑，必须得是龙头刀啊。结果这孔妙长就把这个闷儿给破了，就把这个谜给拆开了。怎么事儿啊？葛志图掌中这口剑叫蛇尾剑，你没看他穿那个大袖迎风吗？啊，穿这么一个黑袍，他这个袖筒啊很长，也宽松也肥大，他握剑这个手在这个袖子里藏了。实际这口剑呢，就是一条蛇，他这个剑把的尾部有个蛇头，一个蛇头啊。那么就在这个蛇头这个蛇嘴里边有一颗宝珠，这颗宝珠叫寒光碧霞珠啊。那么葛志图跟你交手的时候打打的，一看到时候呢，啪这剑刺过去，人们一闪的时候，他往回一撤，这剑就把这手扬起来了，用这个剑把的后边，他这个手里边有一个崩簧一摁，那么这个蛇的嘴就张开了。这颗寒光碧霞珠啊，那是光芒四射，借着那个太阳的光霞反出那个光来，刺的你人眼睛睁不开，就一刹那，噗，这剑就进去。所以为啥群侠看了一道光一道光的刷刷刷，他为啥要把这手吞到这个大袖子里边，就是为了遮挡这个机关。你要是明拿了，人们就加小心了，哎呦，这个剑把啊，他握这剑把后边有个蛇的脑袋呀，是不是？那蛇脑袋里头有什么呢？是不是往外打的暗器呀？啊，弩针弩箭什么的，你加小心了还就麻烦。所以他就是攻其不备，趁你不注意，啪把这手扬起来，用这个剑把后边的蛇头对准你一摁崩簧，咔，那嘴一张开，这寒光碧霞珠射出那光来，就把你这两个眼睛射得睁不开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眨眼睛剑就进去了。孔妙长那经验阅历得多足啊，啊，人家的爹人家的老爷那都武林大腕儿，结果就给破开了。所以葛志图这一剑伤了17名群侠。东侠就问孔妙长啊，那难道说就破不了他这蛇尾剑吗？能呀，大伙一听有希望。这孔妙长就告诉董侠，我提起个人，你知不知道？此人叫铁背苍龙 马玉国呀。哦，东侠客一听，眉峰往上一挑，你莫非说的是铁背苍龙老剑客马玉国老人家？对呀，嘿嘿，他住在凤凰岭临河庄。铁背苍龙马玉国呀，30年前金盆洗手，知道吗？人家隐退了，领着夫人马桂荣就隐居在龙凤岭临河庄，再也不干了，说这辈子也不想在江湖上走动了。你知道马玉国铁背苍龙那龙头刀吧？我听说过，这西侠呢也听说过，大伙都凑过来了。是啊，马玉国老英雄龙头刀。对呀，龙头刀就是在他这个刀背上有那么个龙头，在他那刀把上有个机关，一摁嘎巴，那龙嘴就张开了，里边也有颗珠子，叫寒光碧影珠。这个寒光碧霞珠和寒光碧影珠啊，是一对儿，原来是一对儿珠子，后来被一位奇士高人呢给打造了两个兵刃，用这两个珠子。谁呢？就是于四爷。说这于四爷南郊北隅嘛，南郊三爷打造了三口宝剑，小听风、露露、秋风落叶扫，这三口宝剑。那么于四爷打造了四口，就是金刚碧影，还有龙鳞劈和化雪剑，还有倚天屠龙剑。怎么没听说过打造过蛇尾剑和龙头刀啊？哎，你们就不知道了吗？哎哎，那是人家闲的时候打造的，就没事儿的时候。因为这于四爷说了，这个剑和这刀带有暗器性质，不列入他一生当中打造的名目之中。他觉得这个剑和这个刀属于一种暗器类了。所以他就说，我就闲的时候啊打造，但是我打造可以，但是不能说是我打造的。为啥呢？有损我的名声，我就要打造名剑。你看看，所以啊，这口刀后来转来转去转到了马玉国老人家手里头。马老英雄说了，虽刀上有侠，有这暗器机关，但是我不使，我拿这口刀斩去人间不平事，闯荡江湖几十年没有败绩，后来封刀大会就金盆洗手了，就隐居了。要想破这口剑，必须得把龙头刀请出来，因为这两口兵器到一起，刀剑相加，只要这剑刷一冒光，龙头刀一冒光，两光对两光，立刻见分晓。那么因为龙头刀上的寒光碧影珠就能把蛇尾剑的光给避住，方能赢啊。这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句话真就不假。东侠等人听了太惊奇了，哎呦，那谁跟这位马玉国老英雄相熟啊？那赶紧请啊，好在离这儿不远。哎呦，孔庙长一算呢，大概有200里地也就。那么谁跟这位马老英雄有交往啊？西侠摇摇头，北侠呀也摇摇头，说我原来听说过，不过没见过。大伙你问他问的，孔庙长笑了，哎嘿嘿嘿，你说我这么详细的能介绍他老人家，你就不问问我老人家我认不认识？东侠一听，嗨，孔门长，你我跟他交情真不错，知道吗？因为这马玉国是左庭，听明白哦？他信奉回回，你像北京城老筛开金元，对吧？还有这个马玉国，这都是左庭， 所以我们关系都非常密切。因为我愿意吃牛羊肉，嘿，大伙一听，不过马老爷子这个脾气很暴躁，万一说茶呢，或者说不中听的，人家不来还麻烦了，还就他有这龙头刀。那跟他交情最好的是北京城清真寺的老筛和金元，还有那西域大侠马寸马四霸，那跟人家那关系最好，人家都是左蹄嘛。那我跟人家也有交情，那是多少年，不过要去呢舍个老脸也背不住能把他老人家请出来，是吧？那么马玉国到底这个年岁，这年岁跟我差不多，比我年长几岁，为啥我要称他为老人家呢？人家辈分高，因为马玉国跟我爹火的真君孔华阳关系，人家称兄道弟，我就得称人家老人家。哦，原来如此。那说走就赶紧走吧，那备好了礼物，这礼物可真带不少，铜林也得前往，雍亲王胤禛那必须得去，大伙用面子耗也得把这位龙头大侠铁臂苍龙马玉国老爷子耗出来，给请出来。就是简短接说，左脚一抬，右脚一落，啪，到了龙凤岭临河庄。这马玉国呀，他的夫人叫马桂荣，马玉国的武功是跟马桂荣的父亲学的，老马剑客，哎，马老剑客。那么一看这徒弟马玉国真不错，就把自己女儿许配给了马玉国。这夫妻恩爱多少年呢，连脸儿都没红过。哎，那么这次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家人往里头一抱，好家大宅子，哎，整个院落非常阔气。另外孔庙长啊告诉大家，说话家小心啊，到这儿不能提别的，因为人家是回魂教，听着没？明白了，那就开始吧，到大门这儿，哎，咱们都精神点啊。雍亲王就乐了，哎，一切都得听这孔庙长指挥。雍亲王告诉不要接受我，因为王爷属于秘密行事，秘密跟随嘛。好嘞，家人一看，好家外边来了二三十号，一看那个穿的带着扎着配的，一看就是武林的同道。哎呦，赶紧往里禀报，外面有个姓孔的叫孔妙长的，还有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还有个东侠南侠北侠西侠东西南北四侠，外加孔妙长同林来拜望马玉国铁臂苍龙老人家。家人噔噔噔噔往里跑，老头啊年近百岁，坐在这儿听，怎么的来这么多人，谁来了？孔庙长。哎呦，老头一听孔庙长来了，告诉管家家人奴仆赶紧该锁的锁，箱子该关的关啊，金财宝都看住了，怎么的，咱们家来贼了。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人民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咱们书接前文，孔庙长、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陵铜海川、东西南北四昆仑，外加雍亲王胤禛20几人呐、这就来到龙凤岭临河庄，请铁背苍龙马玉国。老头正在屋里坐着喝茶呢，家人一报，马玉国站起来了。哎呦，孔庙长来了，还有四昆仑。随手老头把茶杯往这一放，来啊，开了个玩笑，说你们把这个箱子柜都给我锁上啊，咱们家来贼了。大伙不明白呀、实际只有马玉国老爷子明白，因为孔庙长是老老门的掌门，那手下10万余众啊，侠盗全是干偷的。最主要马玉国呀跟孔庙长的父亲两人的关系最好，另外马玉国他们的势力也非常大，那在武林当中想当年如日中天呢。北京城清真寺有老塞还金元，金元有一大弟子叫道炳宣真，素传天外西域大侠马寸马四霸。 再加南方的马玉国，这都武林当中赫赫有名的，他们是回回教左贴儿，所以说极其受人尊重，为人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特别马玉国掌中的龙头刀，那是纵横天下多少年呢，没有败绩，那是出侠入剑的人物，那是剑客身份，已经封刀多少年了。老头这一辈子没杀过人，在他刀下没死过人，一般的练武术能达到这一点的太少了。跟人交手的时候多斩都是刀下留情，让你败了之后啪用那刀背砸你一下，让你疼一下，就是教训你一下，让你明白就行了。所以说老头金盆洗手的时候来了武林当中好多人，都是些掌门人呐、哎，这级别的，一直这么多年没出过山，今天突然听说孔庙常来了，要论起来那是自己的闲职啊。虽说马玉国年岁比孔庙常长那么几岁，但是辈分在那儿呢，多少年没见了，四昆仑也来了，这早就听说过，出于礼貌这必须得降阶相应。到了这个天井当院，孔庙常等人就进来了，大包小流的，好家伙啊，大包小裹的拿了好多东西，厅堂的堆了那么一堆。老头一看呐、甚是感动，哎呀，原来是庙常啊，哎呦呦呦呦，老爷子我给你见礼了，嗨，这么多年没见着，哈哈哈哈，你跟年轻前儿还是一样的，还那么挥挥谢谢。那当然的，我呀这身体老心不老，哎呦，我给你挨个介绍介绍吧，先介绍北侠客西侠客，年岁比较大，然后呢是南侠，紧接着东侠四昆仑上前给铁背苍龙见礼。老头是一还礼，哎呀呀呀，你们四昆仑大名我早就知道啊，啊啊，今日一见啊，个个威风啊。给介绍到通林这儿，这位就是武林当中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通林童海川。哦，铁背苍龙站住了，本来想转身进屋啊，领大伙到客厅，可突然他扎住脚步，回头看着眼通林，因为别看隐居了，金盆洗手，家里来的客人依然是过去一些故友神交，来了武林当中好多人，就谈起武林当中那些轶事，说现在武林当中出了个年轻人，30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柳叶眠似魔神掌，以掌起家，啊，创这个门派叫无极派，无极化有极，有极化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化三才，四象五行六丁七星八卦九宫，这种掌法包罗万象，属于内家派，没少听这些事儿，而且不断的有同林的一些英雄事迹传到耳朵里头，说一下山呢，就把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有个徒弟啊，就雷春给打了，紧接打了贺豹，过两天又传来了，说把铁门罗汉法禅给打了。先头啊，说这个打雷春打贺豹啊，老头没当回事儿，哎，那可能就是年轻人好斗，闯江湖，别开天地，是不是啊？一般的都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会两下就觉得自己了不地。有很多那样的年轻人坐在一起啊，是吧？就觉得自己就武林当中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没说吗？先说天后说山，说完啊大海说旗杆，绝不说什么河呀啊河岔子羊沟车辙呀，那太小都不说，那个说话都往上边拔，哪个大说哪个，所以没当回事。过两天说把铁门罗汉法禅打了，哎呦，这法禅可是有两下子。又过两天说在那六合塔那儿力战黄山三魔，老头感觉这是个事儿。又过两天说太湖孟恩孟少伯让同林迎风高探长给打了，嘿嘿，老头一听好， 这少林派的门人弟子啊。所以啊，佟林这些消息时不时就传到铁背苍龙马玉国的耳边。今天老头一见这个佟林，30岁的年纪，上中等的身材，圆圆的脑袋，肉肉的鼻子，厚厚的嘴唇子，蓝布大褂，背个钱搭子，穿一双山东斑尖绿傻鞋，地地道道普朴实实这么一个农村庄稼汉的形象。不过别人看佟林是庄稼汉，在铁背苍龙眼中啊，一看佟林二眸子炯炯有神，太阳穴努着，这人内功了不得呀。佟林细看马玉国老头，大高个，脸色黑脸膛，圆圆的眼睛，浓浓的眉毛，这马玉国长了一个圆脑袋，哎，特别这二毛的炯炯有神呐、啊，往这儿一站，就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佟林上前见礼，大礼参拜。大礼是什么意思？就跪下磕头啊。哎呦，这个举动使老头马玉国感觉到不错。佟林不狂不傲，像那个一般年轻人啊、哦，马老英雄啊、哎，那嘴还一撇啊，一歪，我是腕儿，嗯、啊。我现在是武林当中的腕儿，佟林不当，满脸的诚恳呢、啊。老头一低身，哎呦，赶紧起来，佟大侠，就这么一拉佟林的手，一摸，老头就知道佟林可了不得，这功夫不是一般，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不用说打，就像这样的人物。拿手一搭你，摸你一下手，搭你一下葱关尺，瞬间就把你脉搏给耗上了，就摸上了，就觉得这个脉呀、啊，啊，这个力量，就知道佟林的内功不是一般。请，赶紧请各位。老头一挥手，这就让到客厅，没介绍胤禛，因为胤禛说别介绍我啊，我就混在人群当中就完了。接着大厅分宾主落了座了，因为有孔庙长在这儿，所以马玉国格外吩咐让自己的夫人马桂荣出来，因为当年都认识，那时候孔庙长还小伙呢，是不是？另外孔庙长结婚的时候，成家的时候，成婚老两口子还去过呀，搁那一住半个多月，那现在是不是孔庙长来了，那马夫人得出来。孔庙长赶紧给马桂荣见礼呀、啊！哎呦，老人家，你这身体太好了，这咋这么棒啊？哎呀，庙长，哎呀，太棒了，您这身体。这客气一番，夫人告诉厨房赶紧备酒摆菜，哎，全是一色的清真。老头往当中一坐，这酒喝了几杯之后，也就是聊了武林当中的事儿。不过铁背苍龙就明白，说你们来不是路过这儿看我，是有事儿吧？老头很直。哎呀，老爷子您真聪明，但是呢，有一大半是看您，还有一小部分，哎，你就说那一小部分，什么目的讲？但是这么事儿，这不铁桥寺啊，这铁桥寺您知道吧？就是金银岛，金银岛有一个小诸葛罗烈，
9: 对呀、啊，
5: 罗烈我认识，关系还很不错啊啊，他的师爷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儿啊，我们关系更好啊。怎么了？这不是打起来了吗？哦。事情是这么回事，然后是这么回事，然后就是这么回事。这罗烈也不是哪壶醋端错了，居然请了邪派。你想啊，罗烈小诸葛呀，啊，少林派嫡传弟子啊，居然为了迎佟林，居然请来了邪派一个人物，叫葛智图啊。哦，一听葛智图， 马玉国铁背苍龙把眉峰往上一跳，吸了口气呀、啊。然后呢？然后就是啥呗？他拿的那个蛇尾剑，剑扫十七侠，都中了毒了，使了那种卑鄙小人的手段。所以我给治过来了。然后呢？然后就是请你老爷子得出山呢、啊，用你的龙头刀斩去人间不平，斩去武林的恶棍呢、啊，用你的龙头刀。把葛志图这个武林败类把他斩了，为武林除一害呀、啊！哎呀呀！马玉国铁背苍龙又喝了口酒，没言语。他心里在琢磨事儿呢。他看了一眼孔妙长，妙长，你知道我早已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哎，不能前往啊，你应该理解，因为你知道这个武林人物一旦金盆洗手了，那隐退的那是告知天下的啊，我隐退江湖了，对于江湖上

王旷发了誓的，然后把刀洗喽，啪，往王旷胯前一放，用红绫子一蒙，就再也不动了。除非有时候想锻炼锻炼强身健骨，拿出刀来哇哇自己哎耍一下练一下，剩下谁找都不能出山。这武林当中这是有规矩的。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孔妙长眨着眼睛，我说老爷子，这事儿无论如何你得帮忙，是吧？规矩是人立的，不是人立的，君子说话吐个唾沫都是钉，就不能更改了。我知道，但是现在不特殊情况吗？我现在就明白了，这个司徒战鳌啊，他是一箭双雕啊。他把葛志图请出来剑扫群侠，他不光是想灭什么无极门和东西南北四昆仑，他还是想害少林寺啊，少林派呀、啊、现在少林派都成什么了，跟邪教在一起打成一起练成一片，来残害群侠。老爷子你不能不管这事儿啊，你要不管的话，那这么的，你把那刀借给我怎么样啊，就凭咱们这个交情，你人可以不出去，刀可以出山吧？你要不借出去那不行，你要不借给我也不行，你要不借我偷行不行？你看这火就呛到这儿了。他这句话说完了，说句良心话，马玉国铁背苍龙啊也感觉出来了，为啥小诸葛罗列要请这个葛志图，这绝不是小诸葛的本意。因为东侠也说了，我们发现小诸葛罗列啊被人给控制了，而且呢孔秀在那个罗小庆那儿已经得到消息，说这个罗列被人给喂上了木人散，也就是木人丸，所以这个大脑一片空白。这个司徒战鳌一箭双雕，是借了少林这个派这个招牌这个船搭这个平台，想残害武林同道，也是让少林的名声一败涂地。所以马玉国本想管，因为他跟莱尔的交情在那儿呢，你少林派这不一败涂地吗？那个邪派在那儿，但是自己金盆洗手了。但转念一想，绝不行，我已金盆洗手，再不能参与到江湖的恩怨之中啊，这还了得吗？这是金银岛这个事儿，这个葛志图的出现，是司徒战鳌设了这么一个一箭双雕之计，既让佟林等人灭了，又让少林派威风扫地。但是我要参与进去，这么大年岁了，江湖恩怨何时了啊？我即便把葛志图一刀打到那儿啊，让他俯首称臣了，可是后边的麻烦是很多很大的。出于正义之感，应该站出来，但是金盆洗手不能违约呀，自己已经告白天下了。可是偏偏呢，这个孔妙长说了这么一句话：“那我偷。”哎，老头一想，那咱就较较劲吧。这么的，妙长，你不是老老门的掌门吗？对吧？我说刀借给你是不可能，那就等于我出山一样。你这么的，你要是能在我眼皮底下把这口刀偷走，那刀借给你不说，我人都借给你，我出去这就有说的了。我说那个刀让孔妙长抱跑了，他偷的，我没看住，我怕别人不会使，我替别人使，这有个说头啊，对不对？那老爷子，咱们就不能反悔，行不行？不带反悔的。那好，这么的，咱打赌3天，你把刀放在什么地方，我去偷去。偷不来就3个晚上啊，偷不来，我们转身就走。偷出去了，那小老儿跟你前往。那好了，你把刀放哪儿吧？随我来。哎，这饭还不吃了，直接来到后院啊。这后院有个五祖堂。这个就是一个大房子，四外连个窗户都没有，天窗也没有，
就在那北墙有一张

0: 画像供的绿林的祖师爷王旷，底下有张桌子，这桌子上边有个口刀，带着刀架，刀就在上边放着，有一个红绫子蒙着。那么在这个屋地当中有张桌子，马玉国老头往桌子边上一坐，我呢边吃边喝边看着这刀。三个晚上，你要如果能把这刀掏走，小柳儿随你前往。孔妙长一瞪眼珠子，好，那我就拿刀。你那叫偷刀，不对，别人叫偷，我叫拿，我还就拿，让你看得明明白白的拿。铁背苍龙笑了。这时候，四昆仑都一皱眉呀，这怎么往外拿呀？怎么偷啊？北墙供的画像底下有供桌，上边摆的这刀，离这个供桌大概有个五六步这么远，有张八仙桌，上边摆了四个菜。铁背苍龙、马玉国就坐在这个桌旁，喝的酒，看的这个刀。寺外也没有窗户，天窗也没有，就一个门，严严实实的。屋里点的牛油大蜡，十根蜡，照得如白昼一样。这怎么偷的刀啊？大伙儿看着孔妙长，孔妙长笑了，各位，你就看我咋拿吧！我让你们开开眼界，什么叫拿？我告诉你，偷的最高境界，那叫窃；窃的最高境界，那叫盗；盗的最高境界，那就是明拿。听着没？今天孔门长给你展示什么叫拿。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6: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3: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101。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1。今天凌晨进行的 U17 亚洲杯小组赛第三轮，中国 U17 2-0战胜卡塔尔 U17。 上半场万象长传何思凡禁区内精彩兜射破门，下半场万象助攻张伯林头球破门，最终国少2-0战胜卡塔尔队，以小组第二奇迹出现，挺进世少赛。今天凌晨，沙特联赛第32轮，利雅得胜利主场1-1战平利雅得新月。上半场西马坎破门帮助利雅得胜利领先，下半场补时最后时刻，利雅得胜利门将本托出现超级低级的失误，出击时脱手自摆乌龙，导致利雅得胜利被绝平，无缘提前碰杯。金州勇士今天官方宣布，正式与主帅史蒂夫·科尔达成为期2年的续约合同。科尔带领勇士夺得4次 NBA 总冠军，是队史胜场最多的主教练。本赛季勇士战绩为37胜45负，他们以西部第10的身份进入附加赛，最终不敌太阳，无缘晋级，这也是勇士3年内第2次无缘季后赛。ATP 1000罗马大师赛第4轮的一场较量当中，辛纳2-0击败佩莱格里诺，成功晋级8强。截至目前，他已经在大师赛当中豪取31连胜，就此追平了德约科维奇

0: 华里区31度左右。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2: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3: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4: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三十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中国 U17 男足2-0力克卡塔尔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以小组第二晋级八强，同时时隔21年再度拿到了世少赛的入场券，也终结了国字号男足长达21年无缘世界大赛的期待。这群少年在绝境当中拼出希望，用拼搏为中国足球点亮曙光。那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 U17 男足的表现。今天凌晨进行的 U17 亚洲杯小组赛第三轮，中国 U17 2-0战胜卡塔尔 U17。 上半场万象长传，何思凡禁区内精彩兜射破门，下半场万象主攻张伯苓头球破门，最终国少2-0战胜卡塔尔，以小组第二奇迹出现，挺进世少赛。

本届 U17 亚洲杯是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 U17 先是在第一轮0-1遭到印度尼西亚 U17 绝杀，又在第二场比赛当中1-2不敌日本队，在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队是2-0击败卡塔尔 U17， 而日本队则是3-1击败印度尼西亚队，因此中国 U17 在胜负关系相同的情况下以净胜球优势力压卡塔尔 U17 和印度尼西亚 U17， 成功晋级世少赛，并且跻身亚洲杯八强。U17 亚洲杯小组赛国少1-2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现，将在1/4决赛与东道主沙特队相遇。小组赛阶段国少队是 B 组的第二名，而东道主沙特队则是2-1头名出现，双方将会在1/4决赛相遇，这也是两队连续三届在 U17 亚洲杯相遇。此前两次在小组赛中国队都是不敌沙特队，2023年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国队0-3不敌沙特队，2025年的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国队1-2不敌沙特队，而这场淘汰赛双方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16日的凌晨1点进行。当然，其实今年对于中国男足各级梯队和球迷们来说呢，是比较重要而且非常特殊的一年。在今年的 U23 亚洲杯当中，中国 U23 男足连续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澳大利亚队、越南队等强敌，来到了决赛，终结了男足国字号的22年的决赛荒。而在5月13日的凌晨，中国 U17 以小组第二晋级到 U17 亚洲杯八强，同时成功跻身世少赛，终结了21年世界大赛荒。而今年的9月，中国 U23 将再次集结出战亚运会，明年中国 U20 将以东道主的身份出战 U20 亚洲杯。今天凌晨，中国 U17 时隔21年再次进军世少赛，这也是中国队历史上第7次参加世少赛，而前6次参赛中国队的最佳战绩是2次8强。此前呢，中国队曾经6次参加世少赛，其中2次取得了8强的成绩，分别是在1985年和2005年两届赛事当中所取得的。再来关注一下西甲方面的消息，随着皇家贝蒂斯在今天锁定了下赛季欧冠正赛席位，西甲球队下赛季欧冠的5个席位也全部确定。凭借西甲球队在本赛季欧洲赛事的表现，西班牙获得了一个下赛季欧冠额外席位，本赛季西甲前5名将会获得下赛季欧冠正赛资格。目前这5个席位已经确定，分别是西甲冠军巴塞罗那，以及皇家马德里、比利亚雷亚尔、马德里竞技和皇家贝蒂斯。再来关注一下沙特联赛的消息，今天凌晨沙特联赛第32轮上演了天王山之战，利雅得胜利主场对阵利雅得新月，上半场西马坎破门帮助利雅得胜利取得领先，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利雅得胜利门将本托出现了超级低级的失误，出击时脱手自摆乌龙，导致利雅得胜利被利雅得新月1-1绝平，无缘提前捧杯。目前在沙特联赛的积分榜上，利雅得胜利多赛一场领先利雅得新月5分，仍然握有争冠的主动权。在最后一轮，利雅得胜利将在5月22日的凌晨对阵达马克，只要拿下这场比赛，利雅得胜利就可以夺冠， C 罗也将拿到职业生涯首座沙特联赛冠军。而利雅得新月还剩下2轮比赛，分别是5月17日凌晨对阵新未来城体育和5月22日凌晨对阵费哈，
如果利亚德新月没能从新未来城体育身上拿到三分，那么同样利亚德胜利也将提前一轮夺冠。再来关注 NBA 的消息，金州勇士今天官方宣布正式和主帅史蒂夫·科尔达成为期两年的续约合同。科尔已经在 NBA 执教了12个赛季，且全部效力于勇士，是目前勇士胜场最多的主教练。他带领勇士夺得了4次 NBA 总冠军，6次闯入 NBA 总决赛。本赛季勇士的战绩是37胜45负，他们是以西部第10的身份进入到了附加赛，最终不敌太阳无缘晋级，这也是勇士三年内第2次无缘季后赛。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育的消息，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第4轮的一场较量当中，辛纳2-0击败了佩莱格里诺，成功晋级8强。自从在2025年上海大师赛因伤退赛以来，辛纳就不曾再输掉任何一场 ATP 1000大师赛的比赛。截至目前，他已经在大师赛中豪取31连胜，辛纳也就此追平了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而德约科维奇这一纪录创造于2011年，所以接下来辛纳只要能够再赢一场，那这项纪录就将被打破。接下来歌曲之后的英朗运动场，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1970年世界杯和它的主题曲。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2: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3: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当体育邂逅音乐，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运动的激情。音浪运动场，体育也动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的英朗运动场，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970年世界杯和那首墨西哥足球1970的世界杯主题曲吧。1970年，墨西哥凭借着热情与执着击败了阿根廷，赢得了世界杯的主办权，成为了首个承办世界杯的欧美之外的国家。而墨西哥足球1970便诞生于这份专属的热情之中。这首歌由墨西哥的本土组合洛斯·赫尔曼诺斯·萨拉瓦演绎，12位兄妹携手献声，也是第一次将女声融入到了世界杯主题曲当中。旋律里交织着墨西哥的民族韵律和足球的澎湃激情，没有复杂的编曲，但却用了最纯粹的节奏唱出了东道主对足球的热爱，也唱出了全世界球迷的期待。其实这不仅是赛事的伴奏，更见证了世界杯走向全球化的重要一步，承载着足球超越国界、连接人心的力量。

而这段旋律所陪伴的1970年的世界杯，每一个瞬间都足以震撼足坛，镌刻经典。这届赛事首次通过卫星全球转播，也第一次引入了红黄牌制度。16支劲旅齐聚墨西哥，上演了一场场巅峰对决，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便是巴西队和意大利队的决赛。这场王者之争不仅决定着格雷米特杯的归属，因为谁能第三次夺冠便可以永久地拥有这座奖杯，当然它还演绎了足球最纯粹的魅力。

决赛当天，阿斯特克体育场涌入了10万多名观众。足球墨西哥70的旋律也是响彻赛场，球王贝利头球破门首开纪录，为巴西队点燃斗志。随后他又两次助攻队友，可以说用传球诠释了团队大于个人的真谛。最终巴西队4-1完胜意大利队，第三次问鼎世界杯，永久地将雷米特杯收入囊中。而这支由贝利包括里维利诺等巨星组成的巴西队，用华丽的脚法流畅的配合，将攻势足球推向了巅峰，也被公认为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之一。

当然，这届世界杯还有太多不朽的瞬间啊！当时的西德轰炸机穆勒狂轰十球斩获金靴，而用门前的嗅觉去书写传奇。半决赛中，西德队与意大利队上演了世纪大战，贝肯鲍尔肩膀脱臼，却仍然带伤作战。加时赛五球大战也是惊心动魄。同时，摩洛哥队首次跻身到世界杯的正赛，国王哈桑二世特意为国歌填词，让足球成为这个国家彰显荣誉的载体。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瞬间都和墨西哥足球1970的旋律相伴，让热血与感动永远定格。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墨西哥足球1970的旋律依旧动人，1970年的世界杯的传奇依然被津津乐道。那段旋律是墨西哥的热情告白，是足球与音乐首次完美的牵手，而那些赛事的瞬间是巨星的荣耀绽放，也是体育精神的生动诠释。

那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足球墨西哥1970，一起来回顾一下1970年世界杯的精彩的瞬间。那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今天凌晨进行的 U17 亚洲杯小组赛第三轮，中国 U17 2-0战胜卡塔尔 U17。上半场万象长传，何思凡禁区内精彩兜射破门，下半场万象助攻张伯林头球破门，最终国少2-0战胜卡塔尔，以小组第二奇迹出现，挺进世少赛。今天凌晨，沙特联赛第32轮，利雅得胜利主场1-1战平利雅得新月。上半场西马坎破门帮助主队取得领先，下半场补时阶段的最后时刻，利雅得胜利门将本托出现超级低级失误，出击时脱手自摆乌龙，导致利雅得胜利被绝平，无缘提前碰杯。金州勇士今天官方宣布，正式与主教练史蒂科尔达成为期2年的续约合同。科尔带领勇士夺得了4次 NBA 总冠军，是队史胜场最多的主教练。本赛季勇士的战绩37胜45负，他们以西部第10的身份进入到附加赛，最终不敌太阳队，无缘晋级，这也是勇士3年内第2次无缘季后赛。ATP 1000罗马大师赛第4轮的一场较量当中，希纳2-0击败佩莱格里诺，成功晋级8强。截至目前，他已经在大师赛当中豪取31连胜，希纳也就此追平了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只要希纳能够再赢一场，这将纪录将会被打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季，今天呢，咱们说第8季。这个第8季呀，是一名季。哪个名季呀？是有名的季啊，叫暗度陈仓。那么这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它也是古代历史上的一个著名战役。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秦朝末年，楚汉争霸时期啊。当时这个秦始皇啊，有点暴，啊，不是脾气暴，暴君之暴，脾气还倒行，关键是秦始皇杀人如麻，是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啊，百姓是体极好寒，哀鸿遍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欺负人的，哪里就有打架的；哪里头有熊人的，哪里就有反抗的。你欺负我不行，老百姓是纷纷起义，反抗暴秦。那这里边其中势力最大的是哪儿的？是两股军队，一个是项羽的军队，一个就是刘邦的军队。当时项羽和秦军的主力作战在哪儿？在巨鹿。那项羽在这儿跟秦军的主力正大决战的时候，那刘邦啊，汉高祖刘邦啊，斩白蛇而起义。实际刘邦原来就是一个村痞。要中国历史上有这么几个皇上，你都纳了闷儿，他怎么当的皇帝？第一个就刘邦，泗水亭长，就是一个啊。村里的干部为什么选他当亭长呢？因为他是痞子，他有点流氓，所以叫以流氓压流氓。有不少那样的，是不是啊？ 你个正经人管不了这村子，上级领导一眨巴眼就行了，弄一原来那个村霸啊，哎，以暴制暴嘛，就让他管这村子得了，是不是啊？所以啊，有不少这样的当上了村里的啊领导，哎呀，鱼肉乡里啊，反别闹出人命来就行。说有不少那个上边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这受得了吗？我说这是过去啊，我说这是封建社会。那么由于这个刘邦呢有点村痞，痞了吧唧的，所以县太爷就给他一个亭长，说你好好管理啊，别让村民们上访，别造反，这就行。所以这个刘邦呢后来在莽当山啊起了义了，也混进了这个起义队伍当中。那么后来就成了两股势力，一个就是项羽的势力，一个就是刘邦的势力。那么也就在这个项羽在这个巨鹿和这个秦军大战之时，刘邦趁机带领军队攻入了附属的关中，他跑关中那儿去了。项羽闻听此事啊，是勃然大怒，我呀，岂死我也！你看这小子，你说你啊，投机钻营的，你跑到关中去哪了的？那么项羽就仗着自己的兵力强于刘邦，逼刘邦退出关中，前往汉中，把刘邦弄到汉中去了，就是现在的巴蜀之地。哎呀，各位呀、啊，现在啊好了，您到成都啊，到巴蜀之地，到四川重庆。天上有飞机，地上有高铁，江上有游轮，四通八达的。那要是过去呢？我天哪，蜀道难，蜀道难，难以上青天，就是跟上天一样那么难，没法走，没路。之所以这个项羽把刘邦弄到那儿的原因很简单，就你就在那儿待着吧，就把你困死那儿得了，那地方特别困难。要不怎么我反对诸葛亮呢？诸葛亮啊，后来和这个刘备在巴蜀之地建立蜀国，就100万人口，不到100万，90多万人口。所以诸葛亮连年发战，年年打仗，劳民伤财，百姓体积浩瀚呐。也不知道怎么地，后来诸葛亮又弄个贤相。你说这历史开个玩笑不啊？曹操那么伟大，统一华夏，没有称帝，也没有窃国。还闹个奸曹，哎，人言可畏啊。好了，咱别扯别的了，单说这个刘邦吧，被弄到了巴蜀之地，可这地方鸟都不拉屎的，就鸟在这飞都嫌乎这地方太穷太困难，都不往这儿啊拉粪。你说人在那儿能活吗？但刘邦也得去啊，不敢不听话呀。那么就这样，刘邦带领军队急急忙忙赶往汉中，为了打消项羽的疑虑，你别老寻思我在这儿要造反啊！所以刘邦就听从了张良的建议，把汉中通往关中的唯一栈道全都烧毁。这个汉中到关中啊，有条栈道啊，在悬崖峭壁上，就像吊桥似的，就在这山壁上啊修的。可能您见过这栈道，就在这悬崖峭壁上啊，不远一个，不远一个就。凿成窟窿，挨着这个石壁凿成窟窿，然后搁块横木，就不远一个不远一个，然后横木上呢上铺上板子，悬崖峭壁上，这叫栈道，他把它全烧毁了。为什么呢？一呢，打消项羽的疑虑，二可以防范项羽派兵来追杀，另外最主要也是表示自己永远不回关中的决心。你看我不想回去了，我就在这儿安营扎寨了，我就在这儿生存了，我就在这儿过日子养老婆孩子了。果然呢、啊、项羽听说此事后对刘邦就放松了警惕。然而这只是表面的现象，刘邦一天也没有放弃收复关中称霸中原的宏图大志，他就在这个巴蜀鸟都不拉粪的地方励精图治，知人善任，奋发图强，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跺足捶胸， 卧薪尝胆，那么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内，使自己的兵力和财力大大的增强了。终于啊，有一天呢、他做了个梦，梦着什么了呢？梦着自己当老师了。哎呀，刘邦把眼睛睁开了，我梦成你，说做梦当老师是什么警示呢？做梦当老师就是要教育人了，我刘邦要教育教育你项羽怎么做人了，我要报仇了。这个出兵前呢，手下大将韩信就向这个刘邦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派出一部分士兵，就修筑这个当初被烧毁的这个栈道，派那么一路人马到那儿修去，而且修的时候吵着把火，大喊大叫，我们来修栈道来了，我们要修栈道，哇，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吵吵着修这栈道。那么背地里呢，率领精锐部队，刘邦率领精锐部队啊，从这个山间小道偷袭进入关中的必经之地陈仓。那么就这样，刘邦采用了韩信的建议，派自己最得力的大将樊哙。樊哙谁呀、他连襟儿这个妹夫姐俩吕后，吕后是姐俩，老大吕后不嫁给刘邦了，二姑娘吕二姑娘嫁给樊哙，樊哙是卖狗肉的，樊哙卖狗肉嘛，这樊哙呼的狗肉香啊，他在这个樊家庄住，跟刘邦呢是老乡啊，两个村离不远。那么樊哙自打卖上狗肉之后，这方圆百里没有狗了，怎么的？他偷狗，是不是啊？所以后来刘邦造反了，樊哙跟着也造反了，现在成了大将了。他拎了一口宰狗刀，驰骋在疆场上，还真行啊！所以就这样呢，这个樊哙带领一万多士兵修筑栈道，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项羽一听，哎呀，哈哈大笑。这常言说得好，蜀道难，蜀道难，难以上青天。想他刘邦当初烧毁栈道，却如今又想重新修复，真是谈何容易呢？每隔三年五载，这500里的栈道怎么可能完工？等他完工时，我早已统一天下，完成霸业了。愣腿愣腿愣了愣腿，快哐起哐哐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还带罗浮串的，好嘛，这项羽要唱，于是这。

0: 这个项羽根本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他集结军队啊，那么筹备粮草，依然忙着他的事儿。那么这个明修栈道，不但项羽啊被迷惑了，镇守陈仓的守军，就项羽的守军也被迷惑了。那么在他们毫无防备之下，刘邦的精锐之师，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是偷袭了陈仓啊，从此是打开了挺进关中的大门。那么在这以后呢，在这以后那还用说吧，那就是刘邦乘胜追击，步步蚕食，将项羽逼得节节败退，终于在四年之内打败了项羽，是统一了天下。很显然呢，很明白啊，刘邦明修栈道是为了迷惑敌人的视线，牵制敌人的主力，而这暗度陈仓呢，则是趁敌人将注意力全部放在前面时，却暗中绕到敌人的背后乘虚而入，突然发起攻击。这个计啊，这个计于这个声东击西之计啊，有那么点儿异曲同工之妙。怎么的呢？他都是故意制造假象，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而将自己的真实目的隐瞒起来。那么两者所不同的不过是声东击西隐藏的是我方的进攻点，而暗度陈仓隐藏的却是我方的进攻路线。通常来说，这个敌人的正面啊，敌人的正面往往是防守最严密的部位，谁都是搁你排兵布阵也是这个正面，你呢严密的防守，为了加快进攻的速度，减少不必要的代价，很多的杰出的军事家会打仗的都会考虑从这个敌人背后啊采取行动啊，进行突然下手，突然出击，那么也诱使敌人以正常的兵力原则来判断我方的行动路线和行动目的。那么当敌人的注意力被迷惑了，给弄得眼花缭乱，给迷糊了啊，主力呢被牵制了，那么这时我方可以用快速隐蔽的骑兵采取迂回的路线，绕到敌人的两侧或背后，突然发起进攻，这样就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是一举的击败敌人呢、啊、谁会这么干呢？哎呦，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名家名将多了去了，包括二战时期德国有一位隆美尔，大名鼎鼎的沙漠之狐，这位我敢断定绝对熟读三十六计，因为我们这位隆美尔专门会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专门会搞突然袭击。那么暗度陈仓这个计很绝，是吧？越细分析越这个扒着嘴越有味儿。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看原文是这样的：势之以动，立其静而有主，易动而训，这是他的原文。什么意思？这原文上也解释得清楚，是假装进攻敌人，然后呢趁敌人防守之际偷偷的潜入敌军后方，突然袭击，攻其不备，出其制胜啊，这是中心思想。与这个奇袭作战相对的是正规作战啊，偷袭和正规作战是吧，它是相对的，没有正规战也就没有什么奇袭战，如果不表面上明修栈道，也就不可能有暗度陈仓了。那么这里边还有这么一个实战的例子啊，很有意思，在这个希腊神话中呢啊，就已经有了这种暗度陈仓的计谋了，它就是著名的木马计。什么叫木马计呢？事情的原因是这样的，当年呢，那么希腊联军拥有10万战马，1000多条战船呢、啊、这个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的，希腊联军去攻打特洛伊，这个特洛伊城大家都知道， 可是由于这个城池太坚固，固若金汤，就打这个城打了多少年？打了九年。打了九年的时间，这个特洛伊城也没被攻下来，还是依然在那儿。守军呢也特别勇猛啊。那怎么才能攻破这个城呢？当时这个希腊的将领啊叫奥德修斯，奥德修斯就在这个帐篷里头喝完酒，就琢磨怎么能把这个城攻破啊，把特洛伊拿下。苦思冥想啊，终于想了一条妙计。那么就在这天，那么这个奥德修斯就命令希腊联军从这个特洛伊海面上全都撤军啊，赶紧撤，哗撤了。当这个特洛伊城的人啊一看希腊联军撤了，就派人呢到城外打探虚实，看看是不是真撤了。真撤了，不过呀却发现这个希腊这个军营这儿留下一匹庞大的木马。哎呦，这匹木马好大好大呀，用木头做的，就在这个原来希腊这个军营这个营盘里那么立着啊，好几十丈高。哎呦，这怎么事儿？这有这匹木马呢？这什么呢？这是不明白。那么这时节赶紧回来报告主帅，特洛伊城的主帅出来了，一看这匹木马做得很精致，有的人说把它拉回城啊，拉回特洛伊城作为战利品，有人呢反对，说最好把它烧掉完了啊，这么大个家伙是吧，拉回去咱放哪儿啊，烧了吧。啊，不不不，拉回去这多有意思，往那广场上一立是吧，这战利品。双方争执不下，有人呢就带过几名希腊战俘问说，你们为什么要修这个啊？那么这个战俘说了，说这马呀，这个木马是我们希腊人祭献给雅典女神的，为什么我们故意要把它留在这里呢？就是想要你们把它毁掉了，这样呢你们特洛伊城里边的人就触怒了女神，女神肯定就震怒啊，是吧，那么就该收拾你们了，就这么个意思。哦，哎呦，听了这话呀，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人们纷纷提议啊，那赶紧把木马拉回城啊，赶紧咱们供上上上香，赶紧祈祷祷告。这个木马，咱们再给他是不是刷刷油子啊？哎，别把女神给得罪了，这还了得吗？这就动用人力呀、啊，就把这木马运回了特洛伊城里边。实际这是中了希腊人所设下的暗度陈仓之计。怎么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啊！这匹巨大的木马的那个肚子里头啊，藏着一支希腊的精锐部队呀、啊！他们正等着这愚蠢的特洛伊人把他们拉回城呢，就是在这个肚子里藏着的。被拉回去了，木马拉回城。就在那天晚间，当特洛伊啊这个城里边举行全城欢庆的时候，这时间海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原来呀、啊，这个希腊战舰又原路返回了，了不得啦！希腊军队又来了，打呀！哗！结果呢，特洛伊城的这些兵赶紧上城墙，跟这个城外的希腊军队展开了攻守战。那么马肚子里边这一对精锐之师可个个就出来了，啪把马肚子崩开，杀气腾腾的出来之后，是里应外合攻破了特洛伊城。这就是在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著名的木马计。那么暗度陈仓明修栈道这条计可是太绝了，由于时间关系咱们就暂时讲到这儿，下一讲精彩继续，孙一为您讲述。 三十六计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滴滴当，咚咚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

0: 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那么在生物医药与合成生物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呢，有这样一家企业，它脱胎于行业龙头华西生物，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凭借着硬核的技术，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桎梏，它就是华西唐安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哈。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华西唐安的常务副总经理朱环宇朱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朱总呢，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如今也是掌舵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运营和管理啊。那接下来呢，朱总就将带领我们来走进合成生物学赋能生物医药的创新高地，来揭秘我们甘肃产业绿色生物制造的变革之路哈。首先呢，请朱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华西唐安的副总经理朱环宇，非常荣幸今天能做客我们笑笑老师的这个节目。
5: 朱总在华西生物有着很多年的管理经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加入了华西唐安来负责甘肃聚糖合成生物学项目的管理运营呢？
6: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个人的追求和公司的战略的一种精准的契合。因为我在华西生物这么多年的经验呢，我是非常感激，是我见证了一些华西从上市前到上市的这样一个过程，也看到了这样一个项目一个个的从研发到产业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生根，然后发展壮大。同时我也深刻的其实体会到了，就是作为一个龙头企业来讲，它是持续的在寻找并且在培育下一增长曲线。所以当我了解到就是华西生物去孵化华西唐安，并且去专注于做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聚糖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是当时就很深深的被吸引了。我看到的呢，它是不仅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项目，它更是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整个华西生态的第二增长引擎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同时对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就是我可以走出我们这样一个成熟平台的这样一个舒适区吧，然后我去从事一个更加创新的一个项目，去走出这样一个创业之路我觉得跟我们想同时就是和我们团队的成员一起吧，我们是不仅是去为集团去打造有可能的第二增长曲线，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共同成长的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5: 你看其实华西生物它可能更多的是专注这个玻尿酸的领域，然后医美的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其实华西唐安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生物合成一些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些成分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有没有挑战？
6: 实际上是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哈。首先呢，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甘肃这个项目呢，它和玻尿酸就是透明质酸，它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们都是生命就是三大生物多糖之一，都叫唐氨聚糖的这一类物质，所以我们本身就有华西生物的这样一个基础在，然后我们再去有这样产业化的一个成熟经验，生物制造的成熟经验，我们再把它同步拓展 展到甘肃这个领域来讲，首先我们是有优势的哈，当然这里面也有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其实合成生物学企业他们其实是共同都面临了这种共性的难题，也就是说从研发到产业化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从高校的这种转化。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其实我们华西唐安确实也面临的这样的挑战，但是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成功经验啊，成功是成功之母。
5: 是的，其实有巨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背靠华西生物，其实也给了我们巨大的赋能在里边哈。那华西唐安其实作为我们华西生物孵化的合成生物学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企业，来聚焦甘肃聚糖全产业链的布局。那我们华西唐安是如何来结合自身的基因去选择甘肃聚糖来作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核心赛道的呢？
6: 这一点呢，就是选择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它其实就是华西生物基因的一个延续啊，它本身是这样一个物质，刚刚提到的这些，然后另外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市场需求在，因为甘肃的整个市场规模是100亿美元的规模哈，但是呢，它一直是依赖于动物组织提取，就是猪小肠黏膜中提取的，它的安全性。就是安全风险包括它质量是不可控的这种存在的这种问题一直是急需解决的，市场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更高端的药物来去替代这个原来的这样一个落后的生产技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项目也正是解决了这些卡点这些难题这是我们选择的一个方向
5: 我们一直在说甘肃哈，可能我觉得有很多对于这个医药领域不熟悉的朋友并不明白这个甘肃它到底是什么
6: 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可以解释一下先这个概念哈。
6: 甘肃呢它其实是一种主要是用于一种药，它是抗凝血抗血栓用的它主要是在一些心外科手术包括一些透析这种环节都是一种临床的一线用药，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药，就像抗生素什么这一类很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它其实也是具有一定的化学就是那个化妆品类的一些功效的，比如说它可能会去除黑眼圈，然后改善红血丝但是因为这个药的来源有限嘛，它就是其实它主要就用于这个医药领域了但是如果经过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的技术来生产的这种药，它就来源不受限了之后，它就非常容易的去拓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就像玻尿酸这个物质一样
5: 就是说甘肃其实它是一种抗凝血的这样的一种药物那我们华西唐安在做这个甘肃聚糖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是有哪些创新，然后突破了哪些壁垒呢？
6: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最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创新点呢是比如我们这个终端的产品甘肃聚糖这个药，我们就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物质，它是具有化合物专利的然后除了这个最终的产品呢，它其实连我们过程中前面需要用到的底物就是原材料酶工具酶这一些我们也全都是核心的专利这是我们全链条的是这样一个技术突破
5: 也就是说其实你看这个甘肃它的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以前的时候可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们是从动物身上去做一个提取，但是现在我们做了这个技术创新可以去给它做一个生物合成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6: 没错
5: 这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升级的一个关键模式
6: 对
5: 那我们这种合成生物学法的生产的甘肃聚糖在这个产品的质量成本还有它的这个安全性能上它的核心的优势是什么呢？
6: 您提到的这几方面啊，它都有一个自己的核心优势哈。最关键的首先是这个物质本身，我们这款产品的抗凝的活性是动物园提取的约是它的十倍啊，它的安全性就是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住小肠黏膜提取会有非常多的安全风险，还有环境污染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这样全程是作为一类创新药，全程是 GMP 管理的啊，这样我们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更高。同时呢，在市场方向呢，我们其实我们的产品呢，现在我们已经完成的这种产业化，已经和市场相关的产品价格相当，在有非常大的活性啊、质量啊、安全性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做到这样的成本，所以未来的市场空间潜力都非常大。
5: 哦，所以说在产品质量上，其实它要比从动物身上提取，其实它要更安全一些。
6: 对
5: 啊，那么再是从这个成本上，然后从未来的这种产业链的扩展上说，也都更具有优势哈。
6: 嗯，
5: 那我们是如何突破这个技术的呢？
6: 就是产业化，这个最重要的也是合成生物学它就是整体这个方向的最重要的一个转化，就是实际上就是零到一一般是高校来去研究，然后去发现的一个问题解决方案。然后呢，它到底这个研究成果是不是能实现产业化，就是一到十、十到一百的这个放大是最最关键的。就在整个的放大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讨论它是如何更高的、更高效的、更低成本的拿到我们这个想要的物质，这是重中之重，也是所有行业面临的这个难题。
5: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项目当时也是从这个高校然后研发团队研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可以去给它做一个很好的落地。
6: 没错，
5: 其实现在很多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高校有很多研发的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真正的落地，但是如果说有我们这样的企业能够去给他们做一个落地的话，就能做一个产学研的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6: 对，没错，我们现在华西生物的它的平台有一个天津的中式转化基地啊，就是专注于去把高校做的这些成果去进行产业化落地。现在市面上就是已有的数据显示呢，就是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能实现转化的连10%都不足啊！这是华西生物一直他们也一直在致力于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产业化，就是把我们最擅长的东西去回馈整个行业吧，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5: 是的，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你看我们的高校有很多非常好的科研成果但是没有办法去具体的落地。如果说我们能够去做这种落地的话，应该是对我们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挑战呢？
6: 我们其实最开始做这个项目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比如说过程中一些菌，我们用到的菌全都是基因工程经过基因编辑这一类去定向输出我们想要的物质，但是这个菌呢，因为经过了改造之后，它其实就是不够稳定
5: 啊。
6: 就是我们会称为菌的鲁棒性不够好就是在真正产业化过程中，一个原料或者是每一个关键物质，它都需要是非常稳定的，然后均一的这样往下走，才能真正的去实现产业化。如果一个物质质量菌它本身今天一个样子，明天一个样子，可能你就是没办法什么全程 GMP 管理。这现在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突破了的难关
5: 也就是说这个菌群的稳定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6: 没错
5: 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突破了这个技术难关让这个菌群可以非常稳定的去发挥它的作用。
6: 没错
5: 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才能大范围的去这个生产和复制它。那其实你看全球甘肃市场的规模应该说是超百亿美元而且常年保持在7%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长率。那同时呢，传统动物提取刚刚也说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痛点的那您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的甘肃聚糖的这种市场替代的空间？我们的企业在这个商业化的落地当中又如何去平衡我们比如说医药啊、化妆品啊、医疗器械等这个多个赛道的资源投入的？
6: 首先呢，就是用合成生物学法生产甘肃，叫用这种绿色生物制造的形式去取代原来的落后的动物资源提取，它其实是行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哈。它的市场替代空间是非常巨大的，就像您刚刚说的，它本来的市场规模就很大，而且保持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年复合增长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去解决了动物园提取的这种多个存在的一些卡点，包括来源的不确定性安全性有效性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这样一个更优良品质的药去取代这个市场，就可想而知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产业化落地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一直我们的目标都没有变过，我们就是去专注于这个生物医药，去做这个一类创新药，把它完成，就是最终是产业化，然后最终上市。但是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模式，我们称为沿途下蛋的模式哈。因为我们这个过程中，因为是全过程全是自主生产的，过程中产生中的这种原料就是底物还有酶，它都可以作为制剂去售卖，然后包括产生的这个前面的一些物质也可以作为化妆品原料去用。然后我们采用这个模式呢，其实它不影响我们的资源的，就是这叫顺带手就做完了、这叫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因为我们本来就擅长这些啊，它不需要投入过多的资源啊。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这些产品一旦走向市场了之后，它其实是激励整个行业的科研人员就是从事糖生物学研究的一些科学家，他就有资源去做这相关的研究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国内做糖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都比较少，因为他前面就是从源头他就拿不到一些相关的支持的材料，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有助于我们整个行业的这种蓬勃发展，也是我们特别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先走出创新的第一步，然后带动整个行业，大家一起把这种糖生物学、糖类药物的这个明天做得更好。
7: 其实你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合成生物的甘肃，它的市场空间还是非常巨大的。
6: 对
7: 啊，每年都在以高速的这个速度去发展。那我们也有先进的科研的团队，在我们去创新的这个道路上，给了我们做了很多的赋能，也让我们以这种一类创新药，然后去作为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点哈。但是在这个方向点当中，你刚刚就说了，其实你用到了很多沿途下蛋的方法，
6: 对
7: 前期后期，那包括在有华西生物这样的这个母公司的支撑，也可以做很多的，比如说化妆品的领域这个还有医疗器械的领域，很多个赛道我们都可以进入。那在我们的化妆品的这个赛道，我们准备怎么美妆的这种赛道，我们怎么去推广它呢？
6: 我们在这个化妆品领域呢，我们应该还是专注于做化妆品原料，也就是还是专注于做我们擅长的，把这个物质拿到，然后它有非常好的活性保障。然后因为本来华西生物平台上它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 B2B、B2C 的这种完善的一个销售体系，也有这样的平台，我们就是接下来可能就是借助于华西生物来去做一些市场推广我们不去真正做一款化妆品出来，也就是把自己的力量用在最最值得的地方吧。
7: 那我们提出的这个沿途下蛋的这个商业模式哈，从糖工程底物到我们的一类创新药，分阶段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落地。那么这个模式它这个设计的一个逻辑是什么样子的呢？
6: 设计的逻辑还是刚刚想提到的，它我们发现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断的去生产出我们需要的底物、工具酶，还有一些糖链的分子，我们也在思考这些物质除了我们自己本身用，是不是市场上有人需要然后就把它做成产品的形式。确实是现在很多高校已经成为我们的客户了，他们高校的老师就从我们这儿来购买底物还有一些酶去从事相关的研究。
7: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生产这个甘肃 聚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有很多的这个底物，
6: 嗯，
7: 也有很多的酶，它都是可以重新去利用的，
6: 嗯，
7: 不需要我们再去重新的去生产，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有了这些东西了，顺手就可以去做自己其他的一些赛道了，是吧？
6: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整个糖生物学领域的研究，包括我们是全球最领先的一家企业了。就过程中我们叫做体外全酶合成，就是我们先去生产出来一些底物，然后也就是原料，然后再去生产出来一些酶，再用这种酶促反应把我们这种底物，就是一些糖，它是交替连接啊，合成精准的合成出这个结构非常均一的这样一个分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上因为我们也买不到，然后也确实是自己的专利技术，我们其实就是从最开始自己先就是为了合成这个药，我们从最开始先生产底物，先生产酶，这个过程呢我们其实也就是构筑了我们整个全链条的把控在自己的手上，也是整个全链条的专利壁垒，也就是为什么它的专利壁垒极高，是其他人非常难复制的这样一个原因所在。
7: 嗯，所以说我们拥有很高的这个壁垒，因为前期的底物还有这种酶也都是我们自己去
6: 生产的对，是这样。
7: 其实这需要很高的这种科研的团队哈，我们也是从山东大学的这种研发起源的，
6: 是的，
7: 然后再到华西生物达成战略的合作，再到实现产业化的落地。那其实在这一个整个的产学研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如何解决科研成果与产业实际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连接的一个问题呢？
6: 这个点就是我们当时呢是华西生物本来在这个糖生物学领域，就是包括透明质酸已经做到全球第一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硫酸软骨素和甘素这两大类物质也一直作为这种长远期的布局是存在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山东大学他们专注于糖类物质研究的，就是药学院一直在专注糖类物质研究，然后而且他把这个技术做到了全球领先，他也非常契合我们的战略发展方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战略合作，然后去把它0-1的成果拿到我们企业里做这种1-10，然后10-100这种产业化的初期探索，然后完成这种探索之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华西生物就应运而生，华西糖胺就是这样孵化出来的，去成立一个新公司，这样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过程哈。提到这种产学研融合以及产业化转化，我觉得，高校里老师可能一直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整个行业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实现产业化转化？我觉得主要可能分为两个方向吧。其实，高校老师他是有两大类的，他有一类，他就是专注于科学发现，做基础研究，这个本身对科学进步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另外一类，他希望我的科研成果能够转化落地，未来能够变成一个产品。那这一类的老师呢，他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关注整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关注企业的一些关键的卡点是什么，卡脖子技术是什么。然后在这种他就需要与企业保持一个密切的一个交流，在这种沟通的过程中去设计自己的选题，这点就特别重要。然后他选题定了之后，再去做这种0-1的这种最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种研究，然后再到产业化。所以我觉得华西生物它像是一个样板哈，就是华西生物跟山东大学的这种合作，它就是这样在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中，高校老师有了更好的成就，然后他同时他的成就呢又去经过华西生物这样的平台去实现产业化啊，这可以作为一个模板式的一个例子啊，来作为一个参考吧。
7: 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一种模式了。未来的话，我们华西糖胺对于3-5年的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什么呢？
6: 我们未来3-5年的目标就是把这款创新药做到上市啊。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专注于做这个全过程的，包括临床前研究啊、临床实验啊，然后推动它最终完成这个产品的落地。这是我们的规划。
7: 好的呢，非常感谢朱总 给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哈。那从加入华西唐案的契机，再到甘肃剧堂核心赛道的选择的逻辑，那从关键的技术壁垒的拆解，再到合成生物学对于产业的颠覆性的影响，从商业化落地的多赛道的布局，再到沿途下蛋的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那朱总呢也都为我们全方位的展现了我们华西唐案在多糖生物合成领域的硬核实力，以及刚刚聊到的一个长远的布局。我们也期待呢，在朱总的带领之下，我们华西唐案呢能够持续的去突破技术的瓶颈，加速产学研成果的转化，在医药、美妆、医疗器械等多个赛道去绽放光彩，来推动中国合成生物学产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好的，也再次感谢正在观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充话费送红包。
6: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4: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9: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0: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1: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2: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3: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4: 爷爷爷爷我来了。
15: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6: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7: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8: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7: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8: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7: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9: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0: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1: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2: 他是狮子座。
13: 他爱臭美。
14: 他是爱哭鬼。
15: 他老是忙着减肥。
16: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7: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7: 你好，我是小康。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1: 体育一零二一。
17: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U17国足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今天 U17 亚洲杯 B 组末轮，中国 U17 男足2-0击败卡塔尔队，小组第二晋级八强，斩获世少赛资格，何思凡、张伯林破门。CBA 季后赛金月生死战落下大幕，被弃88-73淘汰广东晋级四强。昨天非法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访华，称赞中国五级青训体系，也期待中国青少年足球亮相世界杯。再来关注 NBA 方面，雷霆今天4-0横扫湖人晋级西部决赛，在西部半决赛中，雷霆队完成横扫，亚特兰大率队时隔多年再次冲入总冠军。湖人赛季结束，面临重建。再来关注沙特联 ，C 罗率队1-1遭绝平，无缘提前夺冠。利亚德胜利对阵利亚德新月 ，C 罗与本泽马对决，中场前被绝平，多赛一场仍领跑积分榜5分。英超，阿森纳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在昨天的比赛中，阿森纳1-0战胜西汉姆联，领先曼城5分，维拉战平，阿森纳22年首冠在望。再来关注气象一零二一，
4: 气象一零二一。
17: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山东全省以晴到少云天气为主，南部沿海早晨前后会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大部南风3-4级，阵风5-6级，内陆地区风力偏大，户外需做好防风准备。夜晚的最低温在15-21度，昼夜温差较为明显，早晚体感偏凉。最高气温鲁西北鲁中地区可达36度左右，内部大陆天气炎热，沿海地区气温相对温和，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是小康接你下班的一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你最拿手的是什么，或许是一道菜，或许是种花，或许是写毛笔字，或许是一项才艺，或许是登高钓鱼，或许是倒车入库，或许是维修小家电，或许是辅导孩子写作业。今天我们聊聊你最拿手的是什么。

我也仔细在思考这个话题，我最拿手的是什么？我在想是唱歌吗？唱的歌越多，越觉得它并不是自己最拿手的事情，只能算是爱好。是讲故事吗？看过越来越多的脱口秀，觉得自己讲故事也只是中等偏上的水平。那么有哪件事儿让我可以觉得是自己拿得出手的呢？我做饭做得不错，还挺有天赋的。我特别善于关闭耳朵，无视外界的声音。就是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身上的钝感力的话，那不在意外界的评价和声音是我的钝感力，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当我可以关闭耳朵的时候，我就可以直达内心，非常擅长做自己。成长就是我们不主动走入任何一个评价体系，你觉得好或不好，你权威吗？

0: 来吧，今天我们聊你最拿手的是什么。
1: 落叶风中，往事随风摆动。
0: 泡泡说，我最拿手的要先讲到手工方面，我最擅长做十字绣。做菜方面，我最擅长土豆炖豆角。种花，我最拿手的是养我自己。乐器方面，我打的一手退堂鼓。精神层面，我最拿手的是自洽，敢于拒绝，能坦然地说出我不喜欢。面对质疑，我也能微笑地说，你的想法很奇特，但我的系统运行良好。大概就是这样吧。
1: 小堂归来风物古依然。
0: 小赵说，吃货最拿手的肯定是做饭。说的比较拿手，我烧的一手好厨房，且

的一手好咸菜。上学手上都没磨出个茧子，现在在家切咸菜真是下了苦力，手磨出了茧子，拿菜刀磨的。彩虹糖说我没什么最拿手的，但是我朋友说我特别会讲故事，我转述的事情总是让他们听起来很有画面感，津津有味。我没觉得自己热爱生活，但是又特别喜欢捣鼓可爱的小东西，记录身边美好，把平平无奇的东西装扮得很精致。可能很多东西是在潜移默化的成长中变得拿手的。

0: 要这么想来的话，那潜移默化中我也很拿手一件事情，就是吵架。谁会喜欢吵架呀？我也不喜欢，但我妈说我是刺猬型人格，随时准备战斗。就是如果你跟我吵架，我绝对不会断片，也不会哑口无言，我的思路非常清晰啊。吵架和上台这两件事情，很多人做着做着他就会被别人带走了节奏，或者说很紧张，然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上台我不紧张，我吵架也不紧张呀。我们的导播珊珊特别可爱，有一次他山师不知道跟一个大爷吵起来了，他和他朋友都属于那种嘴特别笨的，然后大爷把他俩说的口服心服，两个人吵吵架开始频频点头，嗯，这样点头，他朋友扒拉他，他说你怎么也点上头了，咱俩吵架呢。被大爷洗脑了，他说小康，我那一刻特别希望你在。
1: 明月清风满江船，曲终究行君不。
0: 首先如果我们不占理的话，肯定是要先讲道理，不可能吵架的。但一旦要吵起来，咱可不能怂，肯定是有理儿嘛。我不但擅长吵架，也特别擅长道歉。如果真的是我们错了，比如说我们违停了，挡着别人了，这时候第一时间一定要道歉，而不是吵架。

梅朵说，在女司机的江湖里，敢把油门踩到底的，应该也算一种拿手好戏吧。别人在画布上涂抹颜色，我偏爱在赛道上描摹弧线。 F1 的极速狂飙，松江天马的连环弯角，北京京港的起伏路面，甚至莱比锡的凛冽直道，都曾见证过我稍显笨拙的驰骋。他们笑我开得慢，可我觉得每个弯道都是与风的私语，每次加速都是心脏的注脚。这是我与速度之间最温柔的较量。你开F1吗，梅朵？

0: 那我和你不一样，我顶多也就开开跑跑卡丁车。
1: 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感觉有那么甜。
0: 我真的觉得静和动在一个人的身体中是可以很好的做配比的。我见过很多很文艺很浪漫能够读书写字的人，也会驰骋在像弯道的赛场上啊，或者是竞技体育的舞台上啊，他们并不矛盾。当一个人可以把动和静如此平衡好的时候，他自己的内在一定非常丰盈，也非常快乐。
1: 蜜语甜言，
0: 今天我们聊你最拿手的是什么，可以来想一想，告诉自己或者告诉小康。
1: 好远好远，连眼睛红了。
0: 小娜这个我觉得特别厉害，他觉得自己这不算什么拿手，但是我觉得太拿手了，是一般人不擅长的领域。他说他们和爸妈住在一起20年，和公婆住在一个屋檐下6-7年，从没和他们吵过架。你别说6-7年了，6-7天我都坚持不住，这绝对是天赋异禀。他说爸妈一直很爱我，公婆帮我们带孩子给我们做饭，我觉得实在没什么需要争吵的，所以我从来不看家庭剧，特别是那些讲婆媳矛盾小姑子矛盾之类的，我从来无法感同身受。
1: 我害怕每天醒来想，
0: 太厉害了，当你听不懂李宗盛的时候，我除了夸你棒还能说什么呢？
1: 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
0: 就当你看不懂这些婆媳剧的时候，你真的很优秀。真的有一种人，他们很厉害的，他们就是很有度量，很有那种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概。还有一种人呢，他们特别不爱计较，然后很简单，活得非常简单。我觉得就是别人去走弯道了，但是他一下就找到了这个弯道赛道的终点在哪儿，他就散了2步，然后就站在终点等大家。然后我们一路磕磕碰碰，经历了转弯，经历了各种各样之后，其实也是要来到这里，就因为他们提前通透了，然后他们就通达了终点。但是每个人的人生剧本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有弯道也不必难过，因为弯弯绕绕也都是人生体验嘛。

我2023年，对，2023年的6月带队去了一趟祖国的最西边喀什南疆。那是口罩时期我们重获自由之后我带队去的最远的地方。我们每个人在那儿感受都非常的绝妙。我们去到了穆什塔格峰，世界冰川之父，然后我们到达最高的地方是4680米的海拔。我们去的第一站就到了特别美纯净的白沙湖。后来这趟行程呢，有一个地方叫盘龙古道，也叫瓦恰公路，它是南疆的一条网红。它在新疆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那个地方也属于帕米尔高原，在昆仑山脊。这条公路全长36公里，但是有600多个 S 弯，海拔大概在3000到4000米，落差在1000米左右。有人管这个盘龙古道叫做昆仑山脉的昆仑心电图。然后再就是看你从哪个地方走，我们是从高处往下绕，然后在真正入口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一条路到达终点的时候，看到一个标语：今日你走过了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就大家每个人坐那个车都会有一些晕车的感受，因为600多个 S 弯啊，36公里，真的，我们会开车的，不会开车的，喜欢弯道的，不喜欢弯道的都沉默了。就是南疆很美，什么时候小康带队啊，或者大家有机会有一天去到新疆南疆的时候，一定要去，不要拒绝。我没有去过西藏，但是去过西藏的朋友告诉我说，就是南疆它的美景介于西藏和北疆之间，它和新疆北疆，就是我们去到的伊犁呀、那拉提呀，都不一样，它是那种壮阔之美。然后去的时候我在节目里宣传说有雪山，有人问我哪里有雪山，我说对呀卫兵，我说哪儿有雪山，卫兵说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是雪山。这句话的含金量在我在南疆的8天真的是一直在上升，每一条路的尽头都是雪山，你根本分不清那是云朵还是雪山，然后走到前面一看啊，是雪山。我当时带队20多个人，23个还是20几个。白沙湖的海拔是3600米，那是我除了在丽江去玉龙雪山之外去到的最稳定的海拔那么高的地方，因为玉龙雪山你去一下就下来了嘛，也是4000多米。然后我对于我自己这个高原反应缺氧还是不够了解，我对于这个氧气的需求量很高，因为我每天做的工作导致我的肺活量很大。哎呀，然后去3600米，我跟大家说你们不要太过兴奋，然后不要跑跑跳跳，一定要慢要稳，不要让情绪特高涨。到了白沙湖我就开始喊啊，让大家集合呀，包括我们收队的时候也要集合。我从白沙湖回到大巴车上的时候我就完了，我嘴唇发紫，整个人都不好了，我太难受了。当时结果我们要去的地方越来越高，我们要去到4600米的穆什塔格峰。我们在一天之内经历了冰雹、下雨、热到不行、30多度艳阳天和大概几度，穆什塔格峰啊就是0度以下了。为什么你当时对我一天穿四季，10里不同天。结果在白沙湖第一个倒下就是我，全团20多个人担忧啊，为我担忧。大家都比我好，大家状态都比我好。但是到了我们住在塔什库尔干，就是这个塔县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高原反应。谁的耳边
然后我在这个帕米尔高原见到我人生第一次见的一种小动物，土拨鼠，就是你们表情包里那个啊，那个其实它不是那么叫的，那是人给配的。土拨鼠太可爱了，我还问我说土拨鼠这么肥，我这儿的人会吃土拨鼠吗？导游吓疯了，看着我说你说什么？我说这东西这么肥，你们这儿人吃土拨鼠吗？他说这有鼠疫。爱透了心透了，但是山里的雪豹啊狐狸啊这些他们会吃的。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时候，早上起来是停水的，然后马桶里冲厕所用的水都是比较脏的污水，然后早上还会有一个多小时停水的。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抱怨。你知道在我们祖国的最西边水资源有多么匮乏吗？塔县就是南疆，日子过得还是挺苦的。塔县呢，鸡鸣四国，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如果一只鸡打鸣，那么相邻的除了我们中国之外，还有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只鸡打鸣，这四个国家的人们都可以听到。这个县也是边境线有800多公里，是我们中国毗邻国家最多的一个自治县。

我真的推荐大家有机会去我们国家的边陲看一看啊。你会有很多认知的，去新疆、北疆和南疆，你大概去四五次都玩不全，幅员太过辽阔了。然后我在2018年的时候带队还去了沙漠，腾格里沙漠，也特别好。就是我觉得去这些地方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国家好了不起，好伟大。包括去到云南、贵州啊，就觉得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他们的生活习性、他们的这种民风有着巨大的不同，可是所有的人们都在努力的生活啊。56个民族像石榴籽儿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
3: 耳边这首歌呢，是来自我最爱的歌手孙燕姿，这是她2025年1月推出的一首歌《日落》，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我们的节目。他当时的就在日落以后演唱会的一个 title， 日落以前没能相聚，那就日落以后集美欢庆。日落是历经沉淀之后的从容回望，也是一份成长中的自我确认。沉落不是结束，光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拥抱时间的力量吧。

此刻你下班了吗？离家还有多少里？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你最拿手的是什么？或许它是一道菜，或许是一项才艺，问问自己，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Lucy 说，我最拿手的是擦玻璃。我啊，请过一次家政，然后我就偷偷学，给学会了。擦的玻璃可干净了，每次把家里的玻璃擦干净，心里就变得亮亮堂堂的。Lucy， 有空请你来我们家擦玻璃呀。我最擅长的是讲故事和唱歌，那么你就擦着玻璃啊，我给你唱歌行吗？无心同在。欧凯说，我觉得我最拿手的就是引导我儿子写作业，说白了就三句口诀，你觉得呢？还有呢？啊，然后呢？问完这三句孩子自己就会了，哎，答案基本就想明白了。我觉得我自己特厉害，我在旁边就嗯啊点头，啥也不干，最后功劳全是我的，多省心啊！不信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我就知道有人擅长辅导作业啊！我真的奉劝收音机前各位妈妈们学会放手，有的时候孩子交给爸爸一会儿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效果。反正我朋友的孩子见了他妈妈之后就哎呀没事儿，见了娘哭三长，事儿可多了。但是呢，他们见了他们的爸爸之后就是理性啊，认真，自觉性很高。天安明月说，看到这个话题我反思，突然发现我自己竟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本领。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啊，可我还不是个书生，是个莽夫。吕艺琪琪说，嗯，我想来想去，我最拿手的是玩手机。巧了不是吗？收音机前99%的人都和你有一样的才艺啊。在他们的妈妈眼里，什么病都是玩手机玩出来的。

还有人在平台问我那个无茱萸足贴的效果，你听着呢，是不是嗓子比昨天好多了？明天应该百灵鸟就能回来了。我今天早上嗓子比现在要好，而且就是今天贴了那个足贴之后开始上痰了，他们说上痰就好的，也是一种排湿。但我今天不给你们讲足贴了，昨天有人控诉我说打开节目听了20分钟养生课堂，没有办法，人他到了一定的年纪。小小说，小康问我最拿手的是什么，我想了一下午，我最拿手的就是安排我老公指使我儿子，哄着我闺女帮我干活啊，在你们家当领导啊。大牛哥说我最拿手的事儿是帮村里的老年人们修理各种小家电，村里的长辈们年纪大了，不懂电器原理，家里的电视小电器出了故障，只要他们开口我就随叫随到，不图名不图利不图麻烦啊，不嫌麻烦，力所能及的帮老人们排忧解难。除此以外，种蔬菜大棚我也是特别拿手的，从移栽温湿度调控到日常管理，样样都得

紫嫣说，仔细想来，我根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深耕到底的本事，平日里什么都略懂，什么都喜欢，事事浅尝辄止，三分钟热度，就闲来还会观观我的运势啊，也是半知半解，略通皮毛，没有持之以恒打磨出来的专长，只有层出不穷的新鲜爱好，做事全凭一时欢喜，也全看当下心情，人生本来就是边走边玩嘛，一路热爱一路感受，活着就是我最拿手的本领。很喜欢啊。

其实三分钟热度一点也不糟糕，你愿意去尝试去感受，就比许许多多不爱尝试的我们强多了。我从没想过有好奇心，活得新鲜有趣，深耕是一种活法，浅尝也是。我从没想过到过的地方，我也鼓励我们身边的朋友们什么都要去尝试一下。三分钟热度也很酷，你对世界永远保有新鲜感是特别珍贵的品质哦。

我身边有很多特别愿意跟我玩的男孩，就是他们去打台球啊，你想叫上我，他们去开卡丁车啊，骑马啊，很久以前在济南还可以打保龄球，然后他们也会喊我，就我就什么都玩一玩，什么都感受感受，但是你要问我打得好不好，我什么都打得不好，我马骑的也不是很好，但我特别勇，我不怕摔，然后 卡丁车开的也不是很好，但我喜欢尝试保龄球呢，我很喜欢，但后来我的手指受过伤，我的手指怎么受的伤呢？打篮球杵的<笑>

刚才这一段让我想起了罗素的一个非常出名的，他说一个人的兴趣越多乐趣便越多，受制于命运的情况就越少，因为他若失去了一样还可以找到另一样来替代。

梁十八说，现阶段最拿手的便是跟自己死磕，很享受这种与自我较量的过程。凌晨五点的闹钟，肌肉的酸胀，晒黑的皮肤，都是我自己的勋章。坚持锻炼换来的是多吃不胖的体质，若隐若现的马甲线，清亮的眼神，稳定的情绪。现在我可以骄傲地介绍，你好，我是梁十八，体脂率只有18%的梁十八，太厉害了。

张宁哥，我以为他说他最擅长的是跑步，但是不是，他最拿手的居然是打乒乓球。他每年大概会跑步6000公里。我有一次夸张宁哥，我说我们听众可厉害了，他一年跑6000公里。然后我朋友说，我这车一年跑像10000多公里。我说他不是车，是用腿。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结果他说他最拿手的是打乒乓球，从小到大打了50年，小时候下课后就跑到乒乓球台，哪怕打10分钟，哪怕球拍只能用书本来代替也愿意打。70年代的学校还很穷，乒乓球台都是水泥的，放几块砖头也能当球网，可是依然挡不住对乒乓球的热爱。现在条件好了，他给家里也买了球台球拍，他买了6000多块钱的奖励自己，公司每年的乒乓球比赛他都是冠军，希望能像他跑步一样一直坚持到老。真的，人有热爱真的太有魅力了。

丽丽说，你可是李律师的女儿，怎么能输在吵架上呢？反正我有没有输在吵架上我不知道，我跟李律师吵架他可从来没赢过。还记得上次的名场面吗？我们来吵架，他问我，你怎么这样，你一点难听都听不了。我说对，一点难听的都听不了，气得我爸抖嘴。因为他肯定在心里想，我说的也是实话。你是律师是不是？我怎么能骗你呢？我得说真话呀，我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你知道他有多讨厌吗？他真的很讨厌啊。我那天发朋友圈，我给你们读一读啊，就是他老在我朋友圈里留言，说一些很烦人的话，我有一段时间都把他拉黑了。我说楼下推拿馆的小芳姐姐，她的弟妹坐着高铁去青岛崂山摘的樱桃，于是我在这个初夏吃到了崂山的小樱桃，太美味，太幸福了。我爸在下面留言说，这是樱桃吗？这叫樱珠，不叫樱桃。抬杠，自动抬杆机。我的地方，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阿晨问小康什么祖贴，吴茱萸祖贴，你可以去听一下昨天的节目。我像每个恋爱的，就是什么引火归元，上火下行，虚火怎么怎么着。因为我嗓子不是哑了半个多月了吗？然后听众的足贴治好了我。耳边是来自老狼的模范情书。

七月说，这期话题互动最拿手，我有点焦虑了，我得在康这里报个班才行，要不然以后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养老院都没我位置，互动我都没得说。

存在。俄罗斯小镇说他最拿手的是入睡快，他问我入睡快算不算拿手本领，我说算。他说可是我是两个熬夜选手的妈妈，以前哄老大他还没睡我就把自己哄睡了，现在俩娃我一个也干不过，他们特别精神，我困得睁不开眼，天天晚上哄睡就像渡劫一样难，我自己都快恍惚，感觉都进入梦乡了。然后他来一句，妈妈今天幼儿园两个都没睡醒了。在这个时代能迅速入睡真的是超牛的本领。

加菲说，刚工作的时候经常要填写个人资料，个人资料里有一面叫特长。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有啥特长，总是不知道该怎么写。后来我发现我领导的特长竟然写的财务管理，也学会了，我就写了个财务核算。财务管理叫特长吗？特长难道不应该是唱歌跳舞说相声什么，就联合会上用的才叫特长吗？来，今天我给大家表演一段财务管理。

你们见过学渣给学渣讲题吗？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不会，然后他就百分百的信任另一个人，其实另一个人比他的状况还糟糕，但是他们两个一商量，哎，达成共识了。真是学渣给学渣讲题，一个敢讲一个敢听。心说本来想了想没有什么拿手的，后来发现我会转呼啦圈啊，我可以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不带掉的。LK 说，看到大家有这么多拿手看家本领，我仔细想了想，我最拿手的就是打电话煲电话粥。记得年少的我很是内向，话很少，但是有一天我爸发现我打起电话来话就多了。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还是有线电话，我一打就是半小时，我爸可心疼家里电话费了。长大后我依然喜欢办那种很贵的电话套餐，跟我的闺蜜一打就是个把小时，聊完会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然后感叹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煲电话粥吵架算不算？我能吵到凌晨4点钟。

0: 青花说，我最拿手的是上班当员工，算吗？我想了一下，我做女儿不合格，做不到体贴入微。儿媳妇儿我当的也不怎么样，回公婆家我啥都不想干。做妻子我脾气直，性子急，不够温柔，动不动就吼我老公。做妈妈我不爱陪他写作业，我光想出去玩。想来想去，只有当员工的时候我还算比较称职，我每天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老板吩咐我干什么事儿，我都积极主动，干劲十足，好像我所有的自律、勤快、靠谱、耐心全都留给了我的工作，留给了员工这个靠谱的身份。我挺拿手当员工的吧。你还不擅长当妈妈，他女儿可厉害了。他女儿给我录了一段视频，说他脑补当中的我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就发了一张我和朋友们的大合影给他，让他从里面迅速的找到我是谁，然后他真的一下就找到了。他说那个穿粉色衣服的是小康阿姨。然后清欢呢还给我送了一个灯，小夜灯，是用青岛海边的贝壳做的，很童话，很好看，全部里面都是贝壳。用贝壳搭建的小场景，谢谢他，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
1: 说不上爱别说谎，深夜的徘徊是思念的捣乱。

他给我写的信，我给大家读两句啊。他说：“亲爱的康，有许多话想对你说，真到提笔却不知从何说起。你的节目我第一次听就彻底爱上了，从最开始的下班路听十分钟，到现在每天完整听完一整期。我常常忍不住感慨，世间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小人儿？他明媚阳光，自在洒脱，温柔通透，活泼开朗。”在你的节目里，我总能找到满满的生活共鸣，你活成了我心里向往的样子。听节目才半年多，但你悄悄改变了我，现在的我通透松弛，也可以肆意的做我自己了，你给了我勇气。谢谢每天一小时你的温柔相伴，治愈了好多好多我的情绪，也让我有了太多成长和感悟。借助群里小伙伴们的一句话吧，爱你爱你超级爱你，宇宙无敌超级爱你。

十一说最近下班陪元宝一起画画做手工，我挺开心的，可能这本来也是我喜欢的爱好。我发现在我喜欢的爱好上我就很拿手，选好颜料，选好纸，开始一起画画。昨晚用粘土一起做了一张星球的画，也很开心。可能人在自己喜欢和爱的事情上就非常拿手吧。阿紫说，喜欢的事情一律浅尝辄止，学艺不精，一定要说拿手，买书勉强算。从1989年第一本安徒生童话开始，很多独立购买的手工杂志、外国小说，随着时间更迭、受众变化、成本问题，已经慢慢停刊和绝版。最初仅仅为了取悦自己的印刷品，突然成了孔夫子旧书网上的抢手货，也算是歪打正着。至于读尽，那是我后半生的功课。他那些书都卖可贵了，对不对？哎，我跟你说，我们导播小薇就特别爱买这种老书，我把你微信给他吧。他的工资全买书了，还天天在外面弄那种老书，而且是很多医学类的书。他说这种书可贵可贵了。他就是拿那种刷子呀、扫呀扫的，然后胶水粘啊粘啊修复他们。我感觉他就是像在做一个那种盗墓善后工作的人。那天我买了一个黑胡桃木的相框，是黑胡桃木还是樱桃木我忘了，反正就60多块钱。他说你用这装什么，我说装这个小鼹鼠的照片，你看这小鼹鼠，这个灯，小鼹鼠好看吧，是不是很童话。然后他就跟我们其他同事说，说小康可舍得在这种地方花钱了，他买一个小鼹鼠的木头画框要花70块钱。然后被我知道了，我说小薇，你有的一本书700块钱你都不觉得贵。然后他自己好像忽然反过神来说，也对啊。所以刚才十一说的好，人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非常拿手。

0: 明天见吧，我是康，爱你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8: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一零二一，
0: 听众朋友们，下班快乐，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一零二一。U17国足时隔21年重返世少赛，5月13号 U17亚洲杯 B 组末轮，中国 U17男足2-0击败了卡塔尔，小组第二晋级八强，斩获世少赛资格，和思凡、张伯苓破门。CBA 季后赛金月生死之战落下大幕，北汽88-73淘汰广东晋级四强。昨天非法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访华，称赞中国五级青训体系，期待中国青少年球队亮相各级世界杯。 NBA 方面，雷霆4-0横扫湖人晋级西部决赛，西部半决赛中雷霆队完成了横扫，亚历山大率队时隔多年再次冲总冠军，湖人赛季结束面临重建。沙特联 C 罗率队1-1遭绝平，无缘提前夺冠。利亚德胜利对阵利亚德星月， C 罗与本泽马对决，中场前被绝平，多赛一场仍领跑积分榜5分。英超，5月12号，阿森纳1-0战胜西汉姆，领先曼城5分，维拉战平，阿森纳22年首冠在望，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以上是小康为您编辑播报的体育1021，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乐享健康新生活。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17点到18点，是小康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同名直播间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随时随地畅听广播。
13: 气象1021，
0: 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省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早晨会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全省大部南风3-4级，阵风5-6级，内陆地区风力偏大，户外需做好防风准备。最低温夜晚在15-21度，昼夜温差较为明显，早晚体感偏凉。白天的最高气温，鲁西北鲁中地区可达36度，内部大陆天气炎热，沿海地区气温相对温和，在23度上下。公众需要跟住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做好防暑和保暖兼顾。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5: 他还是一名球迷。
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Rubik's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你冬天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嘢食啦。
8: 春天呢就最好扑碟噶，
7: 夏天呢最好食下凉粉啦。
9: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
9: 也疯狂。
1: 这里的话题热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在体坛夜话里聊一聊当下最热辣的体坛话题，说一说那些最有意思的体坛故事。这两天克雷桑的规划问题又被大家提上了日程，而这一切呢，都因为5月10号晚山东泰山队客场2-1击败了深圳新鹏城的比赛之后，克雷桑是包办了2粒进球，在接受采访时回应了外界关于其规划加入中国男足的传闻，表示只要国家队教练组有想法，他完全愿意坐下来商谈。而这一切的起因呢，就是5月8号克雷桑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动态，他晒出了身穿中国男足国家队20号球衣的照片，而20号球衣是谢文能的号码，面带笑容，此举呢被外界广泛解读为对规划议题的积极信号。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则呢，外籍球员需在同一个国家连续居住满5年，且未代表原国籍成年国家队出战过 A 级赛事，方可规划。克雷桑于2022年4月15号加盟山东泰山队，这意味着他最早将在2027年的4月满足资格，届时呢，他将年满30岁。在同深圳队的比赛结束后的混采区里，克雷桑在回应身着中国男足球衣一事时表示：“这个衣服是谢文能送的，我还有一件大雷的国家队队服，明年5年了，到了年限也有了机会。从我个人来说，我在这里踢球，各方面都很开心，很适应。”如果国家队的教练组有规划的想法，我是完全可以一起坐下来商谈的，在这里踢球我非常开心。尽管克雷桑本人态度积极，但规划能否落地仍面临着现实的考验。目前中超规定每支球队只能同时注册1名非血缘规划球员，而山东泰山队队内已有了德尔加多占据该名额，这意味着泰山队无法直接操作克雷桑的规划手续。有可能需要第三方的介入或是政策进行调整。不过从竞技的层面来看，克雷桑近4个赛季为泰山队出战137次，贡献85球、35助攻，效率极其稳定，且正处在当打之年。若能成功入籍，无疑将极大的缓解国足风无力的问题，并有望赶上2027年之后的世预赛征程。在球员本人主动释放积极信号之后，据山东媒体报道呢，中国足协相关人士于5月12号回应，相关工作不会特事特办，需综合研判后稳步审时推进。而这一轮的规划传闻始于5月8号，克雷桑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身穿印有20号球衣的照片，也是引发外界的猜测。而克雷桑在混采区正面回应此事呢，也是明确的表示这事儿可以坐下来商谈。其实从竞技和规则的层面来看，现年29岁的克雷桑确实是稀缺的锋线人选。他已经征战中超4年，进攻效率高，且从未入选过巴西各级别的国字号球队，符合国际足联汇集转换原则。按照FIFA连续居住满5年的要求，克雷桑2022年4月加盟泰山，2027年4月才能正式满足资格，完成规划手续。针对球员的积极意愿，中国足协的相关人士表示呢，规划涉及到国籍的变更，需经过俱乐部提交、足协初审、体育总局上报等多层级的审核，流程较为复杂，不会因为球员名气或意愿而特事特办。该人士指出，在经历此前非血缘规划的经验教训后，当前工作已进入了 理性的审慎阶段，相关部门将结合国足的重建需求、球员年龄结构以及实战价值进行综合的研判。从规划硬性条件来看，克雷桑完全具备入籍条件。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
无缘国籍成年国家队 A 级赛的出战经历，在所在国家连续居住满5年的外籍球员均可获得规划资格。其实克雷桑呢，多说无益，现在已经完全满足了为中国国家队规划出战的条件，而在竞技层面才是克雷桑的给中国国家队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在竞技层面呢，克雷桑个人的能力对于中国男足国家队来说是极具有战术价值的，数据是不会骗人的，4个赛季137场比赛，一共交出了87球、31助攻的亮眼数据，进攻效率非常之高效。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男足最大的短板那就是锋无力，缺少一位真正能够一锤定音的超级前锋。如果克雷桑真能顺利的完成规划，那绝对可以大大补强国足的锋线实力，大大提高未来国足冲击世界杯的成功概率。

与协调，否则很难成功规划克雷桑。而这是摆在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克雷桑究竟会给中国男足国家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说白了，最简单的一点，他可以前场拿球，因为现在说句特别这个什么的话啊，就是中国男足现在在国际上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当今现在的国际足球已经是身体为本的这样的一个踢法。想一想，现在基本上你别说是在欧洲，就是在亚洲，目前中国男足国家队所面临的对手，包括日韩，包括西亚球队，甚至包括东南亚球队，包括印尼的规划球员，大部分的后卫线都是人高马大，身高1.85米以上，对吧？人高马大，防高空球，并且转身不会慢，要身体有身体，要什么有什么。而这样的后卫，中国的目前的国内前锋，其实在面对这样的后卫的时候，完全没有能力去撕破对方的防线。中国男足国家队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具有非常冲击力，在前场能够拿得住球，并且能够将球往前送的这样的一个前锋。他不需要支点，但是在中国男足国家队目前的阵容当中是没有的。之前的时候，吴磊他属于是速度，他能够撕破对方的防线。那么张玉宁身体条件有，但是张玉宁的速度偏慢。他整体来说的话，中国男足现在需要克雷桑这样的有身体、有速度、有技术，还有门前嗅觉的这样一名前锋。所以说，规划克雷桑，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兴奋，会那么执着，会那么想要去规划克雷桑？其实归根结底，是因为克雷桑满足中国国家队目前的需求。所以说，规划克雷桑也许是大家的一厢情愿，但是也许是目前中国男足国家队进行新一轮规划的又一个选择。而究竟克雷桑能否被规划，那么规划之后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克雷桑现在已经表态，国家队的教练组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坐下来聊一聊。那么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一点，就是国家队到底有没有兴趣。至少克雷桑在中国这几年过得很开心，而他对于中国的热爱，通过这一次的采访也能够看出来，他真的想为他热爱的国家去踢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2: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 他还是一名球迷。
2: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2: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2: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3: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4: 夜话
3: 也疯狂，
4: 也疯狂。
3: 这里的话题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每天晚上的20点到21点，一起聊一聊热辣的滚烫的话题。体育圈里的这些话题呢，这两天还有一个，那就是 U17 的亚洲杯。 U17 亚洲杯小组赛的末轮呢，中国 U17 国足，也就是国少，2-0取胜卡塔尔，在经历了2连败的低迷之后呢，逆袭拼下了小组第二，成功的晋级赛事八强。比赛的最后阶段，相信所有的现场和屏幕前的球迷内心都是无比煎熬的。上一次国字号球队参加世界杯已经是21年前了。2004年，国少和国青联袂晋级世少赛和世青赛。之后的2005年，两支国字号球队分别参加了秘鲁世少赛和荷兰世青赛。所幸漫长的等待没有延续。09国少在晋级八强的同时，实现了中国国少重返世少赛的梦想，也让中国男足国字号时隔21年重返世界杯的舞台。这场小组收官战，国少几乎命悬一线。此前遭遇2连败的他们，唯有净胜卡塔尔队2球，并且寄望日本队取胜印尼一条路，方能在中卡印三队的相互战绩比较中，凭借相互间的进球数而锁定小组次席。若只能一球小胜卡塔尔，则将落至小组第三，将等待其他小组的最终审判。若中日有一队无法取胜，则更无法奢望晋级。所幸同组另一场对决带来的额外焦虑仅仅出现了不到半个小时。在日本 U17 取得第一粒进球的前28分钟，以及印尼 U17 将比分扳为1-2后的短短1分钟之内，日本队很快还以颜色，并最终将3-1的比分维持到了中场。三战全胜对日本队而言不算意外之喜，但本届赛事之前被寄予厚望的09国少，在2连败后能否净胜卡塔尔2球，成为了赛前外界最为担忧的问题。此前两场失利让包括主帅福久敏在内的国少上下都背负了不小的压力，甚至出现了部分球迷疯狂攻击国少队个别球员的情况。有关球员的使用及发挥合理与否，完全可以心平气和地讨论或者指出问题所在，但网络上的言论却演变为了极为恶毒的质疑，而这种舆论环境无疑也是非常让人失望的。好在09国少的将士们还是顶住了压力，在这场比赛中，09国少开场之后就占据了一定的优势。比赛开场仅仅13分钟，何思凡在左路内切之后一脚兜射就攻破了卡塔尔的大门，而这个进球也非常精彩。身材高大的卡塔尔门将奋力扑救，但皮球仍旧打进了右上角，这样的开局自然点燃了中国球迷的希望。但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尽管卡塔尔队并没有呈现出反扑的势头，但比分领先、场面占优的09国少一直没有能够扩大比分，似乎又要重现首战印尼时空有数据优势的尴尬。而这背后其实也反映了这届国少队一直存在的问题，稳定性不足。上线喜人，但下线同样令人担忧。2009年龄段国少队组建之后，在和平杯以及之前的表现还算比较稳定。蒙太古杯0-0战平法国，1-0击败了喀麦隆。随后的呼和浩特四国赛，09国少5-2击败了澳大利亚。在之后的和平杯，09国少1-1战平日本队。但之后09国少开始遭遇重大变故，多名主力球员因故被放弃，同时梁世宇也出现了伤病，球队进入了极其不稳定的状态。同一个对手比如印度，第一场还是4-0大胜，第二场就是0-1输球。还比如印尼，第一场7-0大胜，第二场就惊出了一身冷汗，3-2险胜。而这种极其不稳定的状态最终延续到了本届 U17 亚洲杯的首战，国少久攻不下反而丢球，最终0-1爆冷不敌印尼，被逼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
好在第二轮比赛，国少虽然1-2不敌日本队，但卡塔尔以2-0击败了印尼，让国少看到了出线的一线希望。把出线的希望转化为出线，只能靠国少自己。09国少虽然也略显急躁，但最终也没有掉链子。比赛70分钟，张伯苓头球破门，把比分扩大为2-0。虽然印尼扳回一球，让中国球迷虚惊一场，但最终还是虚惊一场。必须指出，此前09国少虽然缺少了左右两翼的梁世宇和邝兆雷，但帅维浩、张伯苓和赵松元三名中锋还是给了球队攻击力足够的保障。赵松元在和日本队的比赛中打进一个球，如果末轮国少仅仅是1-0击败卡塔尔，这个进球在与其他小组第三的比较成绩时便至关重要。成功晋级 U17 世界杯，09国少初步完成了参赛目标。通过三场小组赛，不难看出球队的状态正在逐步提升。北京时间5月16号，09国少将对阵沙特 U17， 争夺本届 U17 亚洲杯的4强名额。那么5月16号的凌晨1点，中国国少将会迎战 C 组头名沙特。本届赛事的出线之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中国队前两轮是先后不敌印尼、汉赴日本，一度零分垫底，甚至出现概率一度被很多的数据机构判定为不足10%。末轮面对卡塔尔，谁都没想到中国队2-0零封对手，拿到了救命的3分，加上同组已经提前出现的日本队3-1击败印尼，三队同积3分的情况下，中国队凭借一个净胜球的微弱优势惊险晋级世界杯。晋级淘汰赛喜忧参半，利好层面，日本籍主帅福岛敏深耕亚洲青坛多年，对东亚、西亚球队的战术特点十分熟悉。末轮零封卡塔尔的比赛也让球队防线信心大幅提升。此前2连败的第四泰反而让队伍卸下了心理包袱，大概率能在淘汰赛打出超水平的发挥。但是隐患同样突出，小组赛连续3场高强度作战后，多名主力球员的体能储备已经接近极限，前2场比赛暴露的终结能力不足、阵地战攻坚办法不多的问题，在面对防守体系更严密、反击效率更高的 C 组头名时，很可能被进一步放大。据了解，中国队教练组赛后第一时间就已经投入到对手的分析工作，接下来的3天间歇期将优先解决主力球员的体能问题，并针对 C 组球队的普遍配备强力单箭头的特点，重点演练低位防守、边路反击的针对性的战术。而国少将会在1/4决赛对阵东道主沙特队。小组赛阶段呢，国少获得了 B 组2名，东道主沙特队则是2胜1平头名出线，双方在1/4决赛相遇，而两队呢甚至有点冤家。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两队连续3届在 U17 亚洲杯相遇，此前2次都是在小组赛，中国队均负于沙特队。2023年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国0-3负于沙特。2025年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国队1-2负于沙特。本场比赛的时间将会在5月16号的凌晨1点进行。不知道这一次 U17 的小伙子们能否顶住压力呢？

0: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1: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2: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3: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4: 是我回来了。
5: 老太太，我回来了。
1: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6: 爷爷爷爷，我来了。
7: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6: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8: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9: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这里依然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体坛夜话，我是主持人阿旭。如果说今年的中超联赛谁最有冠军相，毫无疑问成都荣城，而今年成都荣城也是筹志满满，但是一切风光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非常大的隐患，而这个隐患对于成都荣城来说的话，真的有点儿，这个时候说不太好，但是也确实有点扎心。本轮比赛当中，凤凰山足球场的气氛在第60分钟的时候仿佛凝固了。当费利佩示意无法坚持比赛，缓缓走向场边时，全场4万多名观众的心眼都堵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位本赛季打入9球、高居射手榜第一的巴西前锋，在中超第11轮对阵河南队的比赛中竟然提前离场，而那一刻成都荣城看似不可撼动的争冠之路似乎随着他的步伐也在微微的颤抖。好在赛后传来这次调整呢纯粹是保险期间，费利佩并无大碍，但短暂的虚惊过后，一个更根本更悬而未决的问题浮出了水面。费利佩的合同将于2026年年底到期，续约谈判虽已开启，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并且已有日本俱乐部对其表达兴趣。一次伤情虚惊已让球队上下绷紧神经，若失去费利佩，无论是伤病还是转会，成都荣城的争冠之路将面临何种挑战。翻开本赛季的中超的技术统计，费利佩的名字几乎与成都荣城的成功画上了等号。联赛10轮过后打入9球，领跑射手榜，这只是最直观的体现，更关键的是他连续2轮上演倒钩绝杀。对阵辽宁铁人时，第94分钟的倒钩破门硬生生的将3分揣进了荣城兜里。此前对阵上海申花，同样是他的倒钩进球吹响了反攻的号角。这些神仙球的背后是费利佩对球队进攻体系的绝对支撑，他不仅是终结者，更是前场的战术支点，背身拿球、策应分球、吸引防守、为队友创造空间，这些非进球数据所能完全体现的价值构成了成都荣城前场运转的核心逻辑。当他在场上时，球队的进攻似乎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底气。本赛季成都荣城9胜1平积28分成绩领跑积分榜，11轮狂轰30球，1球未丢，成为了中超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这种统治力的背后，费利佩的贡献难以估量。有观察指出，费利佩对于现在的成都荣城早已不只是一名普通外援那么简单，他是球队冲冠路上的关键核心，也是球迷心中的王牌射手。费利佩下场后，比赛并未失控，拜赫拉姆替补登场，并在第90分钟锦上添花，帮助球队3-0锁定胜局。这也是拜赫拉姆本赛季第二次为球队进球，此前他在川渝德比中角球乱战破门，帮助成都荣城完成绝平。更为玄学的是，最近连续3轮中超，拜赫拉姆都是下半场最后替补登场，结果球队就有进球。对阵辽宁铁人，他第90分钟替补出场，4分钟后费利佩倒钩破门。对阵上海申花，他第87分钟替补登场，随后费利佩第92分钟扳平比分。这些积极的信号确实值得肯定。拜赫拉姆从深圳转会到成都荣城后，联赛出场9次，只有2场首发，场均不过25分钟，已经打进2球。肉眼可见的长球，在费利佩这样身体素质极为出色的中锋身边，他有机会好好学学背身单打的技术。但理性分析，拜赫拉姆等本土或轮换球员的技术特点、比赛经验、体能状况与费利佩存在着明显差距，能否在长期高强度多线作战中持续稳定输出，承担起主力锋线的攻坚重任，尚需时间的检验。纵观目前球队锋线以及攻击型中场配置，除费利佩外，其他球员在长期独立支撑或轮换保障方面的能力与信心等级，恐怕还难以让人完全放心。
单核驱动模式的风险在中超并非没有先例，山东泰山队的克雷桑依赖症就是鲜活的教材。当克雷桑缺阵时，球队的胜率断崖式下跌，进攻体系全面瘫痪。上海海港与奥斯卡的故事几乎是这个病症的教科书籍的案例。荷兰队的外援依赖症则是更加触目惊心，外援包揽了超过 60% 的关键传球，一旦外援缺阵，球队的进攻效率会暴跌 400%， 场均进球数从 1.5 个骤降到 0.33 个。这些案例都警示着成都荣城将进攻体系过于集中于一名核心球员，无异于在悬崖边行走。状态的波动、伤病、停赛、转会、离队，任何意外都可能让整个赛季的努力付诸东流。像多点开花演进已成为了成都荣城必须面对的课题。战术层面，现在需要现有的人员的基础上丰富自己的进攻套路，激发出更多攻击点的潜能。韦世豪、韦林顿、席尔瓦、罗姆洛等球员也都具备不俗的进攻能力，如何让他们在费利佩不在场时承担起更多责任，是目前教练组需要考虑的问题。而心理与气质层面同样重要，培养球队在关键时刻不过度依赖球星的自信与整体作战能力，这种冠军气质的养成或许比一两场胜利更加珍贵。夏季引援方向的选择将直接体现俱乐部的战略眼光，首要目标很明确，无论费利佩续约与否，都应考虑引入具备相当实力或不同特点的攻击手，形成竞争与互补。是寻找类似风格的备胎，还是引入速度型、技术型等不同特点的前场球员以丰富体系，这个选择需要与球队长期技战术风格建设、年龄结构化优化相结合。费利佩的续约谈判必须置于此背景下去考量，成功续约对维持激战力、稳定军心价值巨大。这位34岁的巴西前锋已经在中国连续住满5年，完全符合规划入籍的资格。孩子都是在成都出生，都能唱中国国歌，也会整两句四川话，彻底融入了这座城市。但谈判破裂也可能迫使球队加速更新换代的时间表，也未必全是坏事。费利佩对于球队当前争冠的重要性与其未来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正成为成都荣城管理层面临的真危机。续约谈判看似只是一份合同的商量，实则是球队对未来阵容的长远布局。此次的伤情虚惊恰是一次宝贵的压力测试，暴露了球队在阵容结构上的潜在风险。成都荣城本赛季的强势表现有目共睹，8连胜、11轮不败，领先优势达到11分，这些成绩都建立在球队整体实力提升的基础上。但是越接近冠军，越需要审视自身的短板。俱乐部需要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留住状态正盛的费利佩对荣城来说绝对是双赢的选择，但前提是薪资和年限能够谈拢。同时无论续约结果如何，构建更加均衡更具深度的阵容体系都应该是俱乐部坚定不移的方向。其实站在中超的各个的球队角度来看，除了费利佩之外，其他的球队也基本上和成都荣城的担忧差不多。本赛季中超大腿级的外援的表现是格外抢眼的，从成都荣城到榜尾的天津金门虎，除了少数球队一位大腿级的外援撑起球队甚至成为球队的代言人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你不信，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先说一件事啊，就是啊，一个个来说吧。成都荣城刚刚已经说完了，对吧？34岁的费利佩呢，本赛季前10轮的表现堪称中超独一档的现象级。前10轮出场8次，合计511分钟，交出9球1助攻的成绩单，平均56.7分钟就能进球，每51分钟就能参与进球，总计20次射门，10次射正，打进9球，进攻效率惊人。
这样的现象级数据让费利佩成为了本赛季中超金球和金靴奖奖项的最大热门。再来看上海申花，虽然申花队队内的金靴是攻入八球的新援拉唐，但本赛季球队的中前场的灵魂人物仍然是33岁的老将特谢拉。特谢拉出场8次，交出3球一助攻数据，全部是球队打破僵局的贡献。斯卢茨基的战术体系里，特谢拉不仅是进攻的发动机，也是防守重将，是几乎覆盖整个中前场的自由人。特谢拉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梳理进攻、组织串联和制造关键机会上，是申花进攻体系的大脑。特谢拉出战的8场比赛，申花场均入球2.25个。前十轮特谢拉出场8次，合计589分钟，传球成功率高达82.9%，22次关键传球次数高居中超第5。第十轮特谢拉第22分钟右侧大腿的后侧肌肉拉伤退赛，申花就大乱阵脚，4分钟之内连失2球，最终客场1-4惨败泰山。而失去特谢拉的申花正在面临着5月的魔鬼赛程，这对球队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浙江队的米特里策去年夏天加盟后，在6场交出了7球3助攻的惊人数据，被认为是去年二次转会最成功的引援。米特里策速度和技术出色，盘带、突破、传球、射门都是中超的顶级水准。前十轮浙江队总计攻入11球，米特里策出场5战，占有9球，参与了其中的5个。而他缺席的5场比赛，浙江队仅攻入2球，进球数锐减82%，可见他对浙江队进攻的绝对性作用。天津金门虎的基莱斯，虽然说本赛季天津金门虎开局不佳，直到第6轮才迎来首胜，但锋线上基莱斯上赛季就已是金门虎的大腿，29场16球4助攻，帮助球队排名高居第6。本赛季金门虎的表现与基莱斯的状态近乎同步，前5轮基莱斯仅攻入1球，金门虎2平3负不胜。第6轮开始，基莱斯爆发，2射1传，参与球队全部进球，客场3-0大胜云南玉坤，取得赛季首胜。客战北京国安，最后20分钟，他梅开二度，帮助金门虎逆转京津德比，前10轮2度当选中超单轮最佳球员。本赛季受罚分影响，保级是天津金门虎赛季的首要目标，能否拿到更多胜利就要看基莱斯的状态了。荷兰队的纳萨里奥，可以说荷兰队对外援的依赖程度更高，纳萨里奥本赛季出场7次，先后踢过边锋、进攻中场甚至中锋，虽然进球和助攻不多，但他进攻端绝对的核心。除了进球，纳萨里奥的传中的成功和关键传球次数均排在中超前10位以内，可以看到他的表现。荷兰队的进攻完全围绕纳萨里奥开展，他成为缺乏攻击的荷兰队唯一的大腿，但若他被对手严密防守，荷兰队的进攻就会束手无策。纳萨里奥的依赖症就像双刃剑，未来荷兰队想要取得更好成绩，如何为纳萨里奥分担压力将是关键。33岁的斯坦丘年初从意甲的热那亚加盟了大连英博，这位曾带领武汉三镇夺得中超冠军的攻击中场，本赛季在中超的表现足以进入核心外援的第一梯队。对阵泰山和浙江，他的助攻均为球队锁定胜局，对辽宁铁人他更是攻入了制胜球。作为现役的罗马尼亚国脚，斯坦丘的实力毋庸置疑，组织、串联、传球、制造定位球和射门都表现突出，是大连英博不可或缺的大腿。深圳新蒙城的韦斯利是去年夏天加盟的，前4场打入6球，一时惊艳中超，最终13场打入10球，助攻2次，是新蒙城保级的头号功臣。本赛季深圳新蒙城开局不佳，但韦斯利的进球至关重要，前10轮新蒙城仅有的3场胜绩里，韦斯利2次攻入制胜球。前10轮深圳队打进13球，韦斯利一人参与了7球。
本赛季新丰城想要完成既定目标，韦斯利未来的状态能否稳定将会是决定性的因素。去年奥斯卡加盟云南玉坤时经历了漫长的进球荒，今年乔迪执教后主打攻势足球，奥斯卡的表现堪称脱胎换骨，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奥斯卡的位置的固定，在更习惯的左路让他很快找到了进球的感觉。奥斯卡的八个进球为云南玉坤直接拿到了七个积分，云南玉坤前十轮21个进球，奥斯卡几乎参与了一半。而作为山东泰山队的甄纳怼克雷桑，这已经是不用再多说了。山东泰山队受到罚分的影响，要争取下赛季的亚冠资格，未来还是要靠克雷桑保持良好的状态。所以说在中超现在有一个大腿外援在队内，可以很好的让球队保持一定的进攻优势，但是如果离开了外援，真的中超的球队还有几支会踢球呢？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0: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这个李永琪的哥哥呀，给杨子荣出了个主意，讲了两件事。说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许大马棒啊，这个边边落落这些村子有很多匪鼠，就这一家有到山上当土匪的，你要把这个摸清楚。所以你们解放军的行动呢，为什么掌握在许大马棒的这个手里啊？有人通风报信，另外这些匪鼠啊，你可以争取过来。有的呢是被逼无奈上山当匪，有的是瞪眼珠子被许大马棒给绑了票。所以你把这个情况要掌握了，你就有主动权了。第二点呢，前些日子你们来了一伙解放军队伍，那是打砸抢啊，我知道肯定是假的。但是你不把这伙队伍抓住，你不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老百姓还是云里雾里啊。言之有理。杨子荣一听点点头。这吃饭过程中啊，继续闲谈，然后呢 在这个李永琪哥哥的口中得到一个信息。实际这个信息啊，就是这么一谈而过，但是子荣儿留心了。怎么的？就是这许的马棒啊，爱吃豆腐，因为已经到冬天了，这个许的马棒啊，有一个专职给他做豆腐的，弄到山上去做豆腐，然后把这个豆腐啊搁外头冻，吃冻豆腐。哎，这在土匪窝里是一道大菜啊。实际这个话就是一谈而过，但是子荣可留在心里了。简短解说，杨子荣就把所了解的情况跟邵建波汇报了。那么谁去摸这些匪鼠的底细啊？谁家是匪鼠啊？啊，这一个村好几百户啊，你不能挨门去问吧？另外，李永琪的哥哥说了，你们去解放军可不行，他们不能说实话，你得打发那么一个人啊，这个不露山不露水的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那么杨子荣跟着李永琪商量，为什么跟李永琪商量呢？李永琪是当地的人呢，这一片人家非常熟悉。李永琪倒给杨子荣出了主意，说我有个朋友是个掌鞋的小鞋匠，叫丁德柱。哎呦，他呀十里八村啊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到谁家去了解情况，肯定引起别人不了怀疑啊，引不起别人怀疑。那就这样，子荣就找到这小鞋匠。一开始小鞋匠还吓一跳，这解放军找他是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我偷鸡那事儿犯了？可子荣把这个来意说明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盯得住，一拍桌子，我干。为什么呢？自打解放军来了之后，我家就享了福了。我爹啊告诉我呀，家里还分了地了。另外啊，我哥哥50来岁了，分了地了。我哥哥打一辈子光棍啊，50来岁啊，哎呦，还把那王寡妇娶到家来了，还娶上媳妇来了。所以感谢共产党啊，我去给你调查去。子荣是千叮咛万嘱咐，哎，那就这样，小鞋匠背着掌鞋的箱子，就在这个带头山十里八村附近就开始摸情况。因为小鞋匠知道你不能愣问啊，你老爷们哪儿去了？这不行。你老公呢？啊，问孩子，你爹上哪儿去了？是不是到山上当土匪去了？那能行吗？是吧？那村你都出不去，你得套。基本上要问这女的，你老公呢？哎呀，我老公做生意去了。走多长时间呢？什么时间回来呀？还不得半年呢？这就上山为匪了。哎，你要看是满脸痛苦那样的，是吧？哎，上外边做生意去了，得半年能回来。这满脸带痛苦的，那就是被徐的马棒绑到山上去的，被逼为匪的。小鞋匠都一一记来。那么杨子荣下面是一个第二个计划，什么呢？就是抓住这伙假解放军。这是许德马帮设的计啊，弄了那么20-30号人，穿上解放军的衣服啊，举旗呐喊，进村子就砸呀，哎，就抢抢东会啊，那是吃喝宰鸡抢驴，把老王头老母猪都给吃了，瞪眼珠子不给钱。我们是人民解放军老乡，还这个呢？你看他可会演戏了啊！我们是工农子弟，愣唱美声啊！这帮人啊，自己这怎么厉害啊？我们解放军怎么爱老百姓？然后吃完了，吞他头的涕，转身就走，临走还拿还抢，不给还就揍你。这伙人必须把他逮住。怎么抓住？子荣设了一计啊，吵吵把火的给东昌山那村送粮食去，大车五挂大车上边拉的粮食，敲锣打鼓，这村老百姓挨饿了啊，来了工作队就把粮食啊，哎，给送到这东昌山这村，交给农会堆到里边，还跟乡亲们热意洋溢的谈话啊，热情洋溢的谈话，这个怎么怎么地， 我们要打土豪分田地，我们现在是土改，

人一晃脑袋给我上。谁来的呢？嘿，许的马帮那老儿子许祥。这许祥不被抓过一次吗？啊，这小子又来了。那么这伙人一进东长山村就开始抢粮食啊，我们解放军用粮啊，突然出现，然后就拉着粮，就在这小杨杨自得以为得手之时，子荣带领30多名战士啊，这小分队已经埋伏在左右，是一举拿下，是大喊一声啊，不许动。还没等这些土匪明白怎么事儿，没得来及反抗呢，这枪已然顶得儿的简短解说全抓住了，把许祥又抓住了，压起来。第二天公布于众，把这些匪徒们啊一串一串都绑好了，前面搁一个人敲的锣，咣，我们是土匪，咣，我们是假解放军，咣。然后十里八村就开始游行，老百姓是拨开云雾见青天，真相大白，是假解放军呐、啊，怪不得呢啊！哎呦，这些老百姓这个唾骂呀，有的个女的脾气暴躁的，拿那鞋底子照准这些土匪的腮帮子，噼啦啪嗒就一顿打。解放军是我们的恩人呐、啊，给我们粮食，给我们治病啊，是吧？这个效果可太棒了，一下子把这个真相弄清楚了。可这个事儿啊，没过去几天，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怎么的？许祥被抓，许的马帮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那现在奶头山周围全是共军呢，啊，另外许祥被抓，胡彪，司马副官胡彪就过来了。张将的，有何吩咐？立刻想办法把许祥救出来。是。怎么救这许祥啊？压在了牡丹江的监狱啊，那料子又砸上了，你根本插翅难飞。不过这司马副官胡彪有主意，这小子扎进东昌山，把土改工作队13名干部全给绑票了。那是1946年的入冬啊，东北大地国民党在主战场上即将大战，就是解放区啊，土匪横行，也是内乱呢、啊，所以我党决心剿匪嘛。到那儿把这13名土改干部就给绑了，然后这司马副官胡彪又给这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经铺写了封信，用许祥来换，要不然我们就把13颗脑袋给你邮到牡丹江去。这多么的嚣张！李经铺立刻把邵建波叫来了，你安排吧，怎么办？邵建波回来跟杨子荣一商量，子荣说这必须得换，这土匪说干出来可就干出来，因为人质在他们手中，咱们进不去奶头山呢、啊，里边的情况一点也不熟悉，那进去肯定是死。你大部队呢，说开进去，进去5万人，那真如同大炮打苍蝇，你找不着他踪影啊，是吧？所以暂缓，那只有换人，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奶头山的土匪一举全歼。就商量好这个地点，在野鸡岭两下拉开阵势，那边一串12干部，这边是许祥啊，还有一些土匪，这就人换人，先放他一马，这叫埋下香饵钓金鳌，你先别忙，早晚你这奶头山跑不了，到时候给你一窝端。两下鸣声号令，这准备换人，哎，架的机枪。这个许的马棒这个部队，我前文书说过，这小子捡了不少洋烙，坐地人家的武器配备精良，再加日本一投降，什么坦克大炮、迫击炮、轻重水下机枪，
全带过。

0: 机枪在高岗上架了，一点都动不了。这边杨子荣命几个狙击手瞄准了，对个就那个胡彪。这胡彪啊，外号叫鬼脸胡彪啊。这小子头戴着大尾狐狸披风帽，旱獭的领子，水獭的大衣，里服里面，腰扎狐皮板带，斜插核桃炮，脚上蹬一双鹿皮乌的靴。哎呦，就光这身行头，拿现在人民币算，也得少说60万。日后这身衣服全穿在杨子龙身上了。你先别忙，坐下青鬃马，这匹马有来的呀，乃是苏联的军官瓦西里的啊。瓦西里在归队的时候被座山雕把这匹马给劫了，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许的马棒。许的马棒命胡彪好好给我训，胡彪有时候就骑着他四外游逛。日后这匹马落到杨子荣手里头，子荣可救过这匹马呀，在瓦西里那儿。这匹马认识杨子荣啊，稀里呜里呜里呜里呜里呜，这马暴叫。哎呦，这胡彪琢磨这马叫什么呢？是对个是杨子荣啊。那马一看，那不是我恩人吗？心里想，恩人呐，将来咱们合作一把。你看，别忙啊，等打威虎山时候，俩人真合作上了。换人，这人可就换了。嘿，也就在这个许翔归到了胡彪这个队伍的时候，胡彪拿出一壶酒来，要为四公子迎风丹尘。多谢胡大哥，来来来，那机枪架子，你这好家伙，这个狂啊，啊，这个旺啊，这是狂旺之极呀、啊！对个杨子荣气得直咬牙，那孙达德把这枪把都捏出汗来了，恨不得冲过去，但你没有办法，这些土匪太厉害了啊！好，这拳方巾扯胡接不溜，马达即扣，马达以后干嘛呀？走啊！啊，赶紧回山，这都黑化，刚要往下撤，也撤下去了。就在这么个光景，领不丁的这胡彪就感觉到机灵灵打个冷战。怎么事儿？这前边啊，站着有20个人，也说不上这20人什么时候摸上来的，全都是这冲锋枪顶在了前边，左右两边也都是人，半包围的把这伙人围住了。啊，就在这时走出一个人来，这个胡彪一看这些人呢，穿的都是军装，但是没有领章帽徽，这个衣服啊都是一样的。你看那个土匪那个衣服 啊穿什么都有，有穿这个老鹰皮袄的，有穿棉大衣的，开花棉的啊，没领大衣啊，老王头棉裤，踏双鞋，大棉鞋，棉褥褛，什么都有。这个服装绝不整齐，这伙人的服装是非常的整齐，整个就是一支军队，只不是把领章帽徽去掉了，为首来了一名军官模样，往这胡彪面前一站。你们谁也别动，他用手一指，在你的身背后那山头上，我们有6个狙击手的枪同时对准了你的后脑壳，我们要的就是许翔，此事与共军没有关系，许翔交给我们之后，自然有人找许的马棒进行谈判。就这样带走，动说拔枪赶趟不了，人家这个非常有素质，就摸上来偷了把你包围的。而离此不远，杨子荣看得清清楚楚，说杨子荣咱们过去过不去，人家早有安排，两边个人卡上机枪对准杨子荣，与你们没关系啊，你们是共军吧，我们这是跟许的当家的另头单算，我们是 AA 制。你看好啊，杨子荣说这人干什么的都张大嘴巴的胡彪瞠目结舌，还没等明白过来，过来两个人到这儿就把这许翔在胡彪手中给弄跑了。临走的时候啊，那个军官拿出一封信来塞到胡彪的手中， 交给许的当家的，随后是一声呼哨，来如风雨，去似灰尘，走得特别快，转眼就没了。胡彪回到奶头山，见到许的马棒，许的马棒打开这封信一看，倒吸口冷气呀、啊！怎么事儿呢？谁把许强弄走了？这伙人不是旁人呢，就是两兰沟的江天立。前文书我教过国民党先锋营啊，这位江营长江天立因为枪杀了同僚，在吉林跑出来了。这是一伙国民党的军队啊啊，冲锋敢死队、冲锋营，能杀惯战，因为内部的矛盾，就跑到两狼沟，不就是把那两狼沟的两个土匪给收拾了吗？一个叫猪头肉，一个叫肘子。然后他们就占据两狼沟。那么江天立就告诉这猪头肉和肘子，你们俩就当啊我的副手吧。这是一伙能杀能打的国民党散兵。那么江天立是怎么想的呢？我不能当土匪啊，但是我也不能投靠共产党，我要自立，我要成为东北自治军，东北自治的自治军的总司令，他是这么的，我要自治。可到冬天了，这个部队没粮，他就问这猪头肉和这肘子说，你们以往冬天怎么过？猪头肉说，我们就抢老百姓，抢老百姓的粮食。江天立摇摇头，我不抢老百姓，还有没有第二条道？肘子就给出了个主意，那就贼吃贼，吃的肥，你要有胆儿，你抢什么坐山雕啊啊，什么许的马棒啊，什么谢文东啊，哎，什么青天响啊，老好人啊，哎，这些人你抢他，他们有粮食。就这么样，江天立说，那好办吧，就这样安排人马，四外这儿寻找被抢的对象，找来找去，奶头山正好跟杨子龙等人换人质。江天立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设下埋伏，我要半路杀住程咬金。就有方才那一幕，就瞪眼珠子抢走了这许香啊，劫到两狼沟，他给许的马棒取了封信，告诉许的马棒，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过去东，我也得猫个月啊。话又说回来了，是不是你名声显赫，我呢把你儿子劫在这儿，你给我多了不用，两万斤粮食把你儿子就换走。要不然的话，那咱们就两下开战，咱们就照着照着。哎呦，这封信到许的马棒的手中，许的马棒看这封信紧锁威风，他可知道江天立的厉害呀、啊。为什么呢？他早有了解，这伙匪由吉林流过来，就这伙军队占据两狼沟，徐的马棒立刻派人，这就开始调查这伙人哪儿来的，在我的地盘怎么出现了这么一伙不明的队伍。所以这一调查，把江天立的这个底细就给摸上来了，是这么一回事。徐的马棒点点头，好，正好啊，因为安排牡丹江的事儿，也没工夫搭理这个事儿，就把江天立这个事儿也就撂在一边，没当个事儿。可没当个事儿的事儿，今天突然出来，把自己老儿子给劫了，要讹自己的两万斤粮食。这封信给司马副官胡彪一看，胡彪是勃然大怒，枪拔出来，大当家的，你不用多，你给我200人，我带领弟兄们下山，我到两狼沟，我踏破的两狼沟，活捉这个江天立，救出四公子。哎，徐的马棒眼珠一转，咱可说过，徐的马棒啊，那可是能掐会算，那是有心计之人呐、啊。他晃晃脑袋，贤弟，我们不但要占却两狼沟，我们还要救出许祥，我们还要收编江天立的队伍，我还要把这江天立让他自取灭亡，让他内部残杀。这场事情就由我指挥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这个两狼沟江天利啊，接了许祥，把这个许祥啊给抢到两狼沟里了，绑了。这一绑票，然后他就给许的马棒去了一封信：你用20000斤粮食换，我保你儿子平安，咱们两相无事。你看这江天利啊，很凶啊，别人不敢惹许的马棒，他敢惹，他不在乎，因为他毕竟是正规军出身呢、他拿许的马棒始终当土匪，你土匪怎么着？你敢碰我吗？我武器配备精良。许的马棒接这封信笑了，就跟那胡彪商量。胡彪说：“怎么办呢？我再领弟兄啊，杀向两狼沟，抓住江天利，救出公子。”哎，徐的马帮一摇手：“不，那是蠢夫干的事儿。我给他来一计。”第三天呢，浩浩荡荡的大车拉了20000斤粮食，够奔两狼沟。谁去的？胡彪。啊，鬼脸胡彪去的，戴了他那面具，领着押送队伍，这就来到两狼沟。有人报给江天利：“哟，江天利喜上眉梢啊！谁说许的马棒不好惹呀？啊，这不粮食给送来了吗？ 这儿一验这粮车，这个粮车上的粮食全是真的。不但这样，胡彪还拿出一封信来给这江天立，说江营长，这是我大当家的给你封信。这信怎么写的呢？说你我兄弟啊，哎，都是一个根上的蜡。您虽然出身啊是正规军，但是眼前的形势是咱们在一个战壕里。还甭说呀，这点事儿出现，你就跟我要，我也得给你呀。这粮食你困难了我就给你，这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不但这样，还带着一箱金子，蒜条金有20多根，就当着江天立所有这些人的面，胡彪把这金子就打开了，说我们大当家的不但把粮食给你们拉来，看这金条没啊，这金子也是送给你们的啊，让你们的大掌柜的给你们分了，你们是人人有份儿。哗，整个江天立这伙人呐，没有不挑大拇哥的，说这许的马帮也太够意思了。这江天立就感觉这里有事儿，但是扒着扒着嘴又说不出来是什么事儿，那只能把这箱的蒜条金收下来，是我先保存，然后咱们按人头分。哎，他就拿到他自己屋里去了。鬼脸胡彪喝了一顿酒，也就走了。也就在胡彪走后，这个江天立这个柳子，那现在就是个柳子啊，不是什么国民党正规军了，已经落草为寇了。没过这么3-5天，就出现了点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他这个队伍里头，风言风语就传出来了，说咱们这个江营长大掌柜的收了许德马帮这些金子，咱们都人人有份儿啊。怎么这一好晃好几天过去了，黑不提白不提，什么都不提了呢？他是不是想独吞呢？啊，哎呀，大伙七言八语。有一天呢，这江天立跟他的副营长啊，这人呢姓冯，哎，叫冯志刚，两个人喝酒，冯志刚啊，这冯副营长就跟这个江天立说了，说弟兄们有话七言八语的啊，这金子是许德马帮给大伙的，那结果您现在是吧，黑不提白不提的，大伙怕您独吞。哎，江天立一挥手，我是哪人吗？啊，这金子说分就分，你等了。转身他就进屋了。不大一会儿江天立出来了，那脸都白了。这冯副营长问说，怎么的大哥，这什么时候分金子？不忙，过两天。怎么的了？江天立进屋啊，一找那箱子，找到了，就在床底下，打开呀，那金子不翼而飞，没了。哎呀，这脑袋嗡一下子，他出来还不能说，这谁偷去了呢？憋了好大一功夫，他跟这冯副营长说了，他一想，我得说，兄弟，出内鬼了，这个金子不见了。哎呀，大哥，你开什么玩笑？真的，你不信你看看。这冯副营长一琢磨，不对呀，你出来前怎么没说呢？过了好半天，你才告诉我，这里有事儿啊。江天立把箱子拿出来，这冯副营长看了半天，谁偷去了就抓吧，内部清洗，找贼，上哪儿找去？哎呦，这一下他这柳子里头啊，这不光是原来他那营啊，一个营的战士，这到这儿得招兵买马呀，又招了不少土匪，所以他的队伍现在700-800人，鱼龙混杂在里边。大伙就七言八语，议论纷纷。那么那个二当家的，也就那个猪头肉，还有那肘子，更能起哄。 这坐地他们两个就是两狼沟的土匪，不是江天帝到这把他们给收编了吗？说这不对呀，人家徐子马办给咱们的这个东西是不是？那怎么能丢呢？这就在这个队伍里就开找，上哪儿找去？江天帝呀，感觉这里有事儿。可这时他这个队伍里边啊，可就出现了一些更大的谣言了。江天帝私吞了这批金子，愣说丢了。他怎么那么巧嘛？谁上他那屋去啊？啊！另外那冯副营长说了，说他进屋去拿金子去，出来之后没言语，过了好半天才说这金子丢了，这心中有鬼呀！哎呀，这个沸沸扬扬是越闹越凶，越闹越凶，甚至啊，有的就亲自问着江天帝来了，说江营长，我们弟兄跟你出生入死啊，由吉林杀到这儿来，现在落草为寇，您把这金子拿出来吧，您多分点，我们少分点，我们得给老婆孩子。江天帝一瞪眼珠子，放肆，我是那人吗？啊，可就八张嘴也解释不清楚。也就在当天的晚上，江天帝喝点酒睡着了，朦朦胧胧当中感觉到冰凉的枪口顶到自己脑瓜门子上，一睁眼睛床前站着五六个，有他手下的，还有那个冯副营长，还有坐地两狼沟的土匪猪头肉和肘子。你交不交吧，这金子你必须拿出来。江天帝说，我拿不出来，不知道谁拿走的。咚，就这一枪，江天帝死在床上，然后把这屋里翻了个遍。哎呀，这时候那猪头肉啊，给这冯副营长出了个主意。我说大哥，这许大马棒可是一个狗份的人物啊，你咱们在这儿孤军而立，早晚是事儿啊，共军绞杀土匪，还不如咱们投靠许大马棒。对，这时这底下呀、就开喊上了，我们投靠许大马棒得了啊。就这么一吵吵，这冯副营长没主意了。是啊，这要江天帝活了，他有主心骨，那江天帝一瞪眼睛，投靠什么徐大马帮？我们要自立。这冯副营长啊就有点软，底下这么一起哄，最后这冯副营长派人给徐大马帮去了封信。徐大马帮拿这封信跟这个司马副官胡彪说，你看怎么样？哎呦，大当家的，你是怎么运作的？哎，这个江天帝啊，一在这两狼沟站住脚，一立这个柳局的时候，徐子马棒就已派人进去了。徐子马棒这小子可不一般，各山各岛各寨，这大小跟前这柳子都有他的卧底人，你就包括当初胡蝶迷啊，和这个郑三炮拉柳子立局的时候，徐子马棒都派人进去跟那卧底，有什么情报弄出来。所以他早已经派人打进了江天帝的队伍，他就一个队伍他没打进去，谁呢？坐山雕。这就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许的马棒厉害，坐山雕比你还厉害。坐山雕招那个土匪，那经过拔又拔，选又选，捡又捡，查又查，祖孙三代给你过着的一遍筛子，然后再把你吸收进来。所以许的马棒就安插不进去，安插两回，真安插两回。第一回给剁了一只手给拿回来了，说这人我抓住了，兄弟别这么干，再干我就不客气了，大哥。第二次把人头给提了回来了，你就别往里派人了啊，我给个面子，咱俩都是干柳子这行的。所以许德马帮就不敢往这个坐山雕的队伍里去派卧底，剩下都有他的眼线。所以这个徐德马帮就告诉江天帝他这个底下的眼线，另外也买通了这个猪头肉和这肘子，许以重金，你把这事儿给我承诺，你到我哪头山来啊，要多少钱都给你。所以这猪头肉和肘子就叛变了。这徐德马帮就告诉我在江天帝手下那个眼线，你把那箱金子偷走啊， 埋起来，然后他就会内乱，紧接着你要造谣，怎么怎么怎么地，这一步步给安排得清清楚楚的，就这样啊，使他们内部火拼啊，内部人杀了江天立，那这个队伍呢，大伙一起哄，也归了徐的马棒了。这徐的马棒这个势力可就更大了，那如虎添翼一样。为什么呢？江天立手下呀，有一半是正规军，这些人过去是正经部队啊，打过日本人，拉过大战场，现在落草为寇，这个土匪的恶习全沾到身上了，抽大烟，什么都干，但是他的战斗力有啊，枪法准呐，那个训练有素，而且这个人人都机灵，那是在战场上，正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收了这批人，这个徐德马帮的势力可太大了，所以他就给牡丹江军区以及小分队造成很多麻烦，几次出击袭击我军部队，这个我军部队来剿匪来，一定要拿下哪头山。可有一点，拿下哪头山呢、不那么容易。为什么呢？邵建波呀，还有这个牡丹江司令员李京璞就纳闷一个事儿，就我军在哪头山附近怎么转悠、怎么行动，都逃不了徐德马帮的掌握之中。你这个部队刚扎到这儿，甚至神神秘秘来的绝密潜入进这个村子里头埋伏好了，晚上徐德马帮派人就来了，就来这个袭击。那工作组啊，开展不了工作，人少了去了，徐德马帮到那就给你抓住，全部枪杀。所以整个奶头山方圆百里靠不进去，就不知道这徐德马帮是怎么得到这个情报。现在杨子荣就盼一个事儿，盼那小鞋匠回来，因为小鞋匠不替他调查去了吗？所以大伙就怀疑啊，一开始杨子荣他们怀疑啊，因为这个十里八村有不少土匪的家属，那可能是这些土匪家属给送的信，可是怎么送去的？他又没有电台，对吧？他即便是土匪家属，咱们的部队进去了，进去了扎到这儿，他这信儿怎么走的？他离那个奶头山还很远呢。所以杨子荣百思不解，大伙就侦破这事儿。这时候小鞋匠回来了，向杨子荣汇报工作啊，拿出一个单子来，歪歪扭扭的写了一些人名。他告诉杨子荣，这是我经过六七个村屯的走访，我到那儿，哎，住在谁家，给谁家干活的时候啊，我掌鞋闲聊的时候就聊出来了，这几户肯定是匪属。甚至小鞋匠就直接问啊，谁要掌鞋来，他给人干活的时候就问，我告诉你，你们家有在山上干活的吗？给去个信儿吧，我可听说了共军要来个大剿匪呀。说这话的时候啊，小鞋匠拿眼睛盯他，有的那个哦是吗，就很吃惊，这就是匪属，他家老爷们肯定在山上，一看哦是吧，哎太好了，这绝对不是啊，这是咱们这伙的。所以小鞋匠调查了有四十来户匪属，但是杨子荣跟他喝酒的时候，那得招待小鞋匠，弄了半打烧鸡，哎买着，然后喝上了。因为杨子荣这个身份特殊，他侦查员，你必须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好喝的我就跟你喝点是吧，能唠出点知心话来。小鞋匠扒着嘴就说个事儿，你说吧，我说杨英雄啊，哎你别这么叫我，不是我呀，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儿。什么奇怪的事儿？我那天呢给老张头家住，哎呀，那屋里头就两间房，老头呢在中间，老太太在炕头，我在炕梢，每一宿就睡到半夜。因为那时候正好啊，我们聊了点，我说这个有一伙啊共军小分队住到李家庄前面有个四马架， 啊，就住到那儿了。这闲聊嗑，哎，闲聊。可这半夜老头就起来了，老太太就问他干嘛去，老头说我是烧香去，就走了。第二天呐，回来了，早晨回来的。哎，我就琢磨这个半夜烧什么香呢？这老头肯定是肥鼠，他儿子就跟许的马吧，在山上呢。哦，所以这个半夜烧什么香？而且不光他一家，好几家都这样。老只要是那土匪的家属一落到这儿，哎，准上香去烧香。这句话到了杨子龙耳朵里头。哎呦，杨子龙干嘛的？侦查员呐，他们上哪儿去烧香去？我说，这跟前不有一个雪居寺吗？啊，雪居寺的边上有个三阳观呢，一个和尚，一个老道。雪居寺大呀，特别大，里边和尚多，好家伙，有一二百和尚。离他不远有个三阳观，三阳观老道呢，四五个人，都是老头啊，老道。这个雪居寺和三阳观，他的前边他通火车，那个小火车在他那边上路过。前边那个村子叫万龙沟，后边叫长风屯，中间三阳观，边上雪居寺。他们都仗雪居寺，那雪居寺啊，那香火才旺呢，半夜烧香够奔雪居寺。杨子荣眨着眼睛，好，第二天马上跟邵建伯汇报，说我得到雪居寺看看去啊。那个小鞋匠反映这个情况太重要了。杨子荣带着孙大德两个人分开行动，暗挂了手枪啊，打扮成村民的模样。这个雪居寺在什么地方？奶头山的正北，它离这个火车线呐有个五六里地，哎，就这样一个路程。它在两个村子的中间，由牡丹江够奔吉林方向开的这辆火车，有一个叫万龙沟的火车站，那边呢是长风屯火车站。它这个雪居寺和这个三阳观在两个村子的中间。那么这边离万龙沟十里地，这边离长风屯十里地，雪居寺在中间。杨子龙调这个方向，奶头山离雪居寺大概有六十里地啊，就这样一个路程。也是茫茫林海，大雪飘飘，根本呐攀不到山上去。但这个地点交通非常便利。另外小鞋匠提这个事儿引起杨子龙的重视。我到底看看这个雪居寺是什么样的寺院，杨子龙这就来了。嚯，外围看，先看三阳观。这个三阳观呐，里边大概有个四五个老道，最大岁数呢好像八来岁了。这个观不大，就两层半的院子啊，前院后边是个殿，在后院是老道居住的地方。整个这个院落有两千平，也就这么大个地方。但是可但是这个雪居寺这个寺院可太大了，两万多平，这么个地方，头道大殿、二殿、三殿，哎呦，两万平都说少了，古木参天大树包围整个雪居寺啊。杨子龙就进来了，这个门口啊有好多烧香磕头的边上的村民。杨子龙就站在这雪居寺的门口，抬头看，一看上边那金光闪闪的三个大字啊，雪居寺啊。杨子龙使劲儿上，就来到院里。这院里头香烟缭绕啊，磬声、鼓声、念经的声音此起彼伏，院里熙熙攘攘，还有些香客。杨子龙进来，由门口一直往后边走，他这眼睛怎么一溜，不由得杨子龙是机灵灵打 了个冷战。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青岛 FM97.0， 淄博 FM100.6， 烟台 FM106.4，潍坊 FM102.0， 济宁 FM90.0， 日照 FM107.8， 聊城 FM87.6， 临沂 FM102.3， 菏泽 FM99.5。 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102.1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102.1 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5讲，李渊一声令下，三军儿郎出阵迎战魏雕儿。这个魏雕儿啊，10万余众，号炮连天，金鼓齐鸣，这两军摆开了阵势。李世民带入马缰绳，看了一眼李渊，父王啊，贼势浩大，恐怕强攻难以取胜。再一看对方，旌旗飘展，是皓带飘扬，正当中一杆大旗，绿火牙红绸缎，上书斗大一个魏字。在这杆大旗的底下有一匹枣红马，上边端坐一人呢。这个人头戴帅子盔，身披大叶梭子连环甲，面披白净，三绺墨然。这人谁呀？就是魏雕儿。在魏雕儿的边上，就那位骁勇八方的勇士通天柱。这通天柱上下一身白，30刚挂零的年纪，四方大脸两道英雄剪刀眉，坐下乌骓马，掌中是凤翅鎏金镗，那真有万夫不挡之勇。要提起通天柱的大名，没有不知道的。再看魏雕儿这个队伍，哎呦，一看这队伍啊，衣着不整，队形不整，七零八落的站的都一片一片的，一看就是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李世民就一皱眉，赵师说，以通天柱的本领，他应该训练一支战斗有素的队伍，这怎么真像乌合之众？可10万人也太多了，压得地面直抖啊。这个魏雕儿啊，原来不是个练武的，纯是个教书先生。哎，他家和他出生地就在晋阳这个地方。晋阳什么地方呢？佛头岭禅师村呢、啊、这个佛头岭禅师村也是相当有名的。它最出名的不光是它的风景美丽，主要是这个禅师村非常出名。这里边还有个传说，就是丝绸啊，是谁最先发明的呢？传说是皇帝的媳妇儿叫雷祖，这个雷祖 年轻的时候就居住在佛头岭。他有一天溜达的时候，突然发现呢，这个蝉在吐丝，而且这蝉呢吃这个桑叶。哎呀，这雷祖眼珠一转，就把这蝉放在个石头上，就喂它桑叶。赶这蝉吃饱了就吐丝，他就把它采下来，就织成了绸啊，就那丝绸。那么重大的发现更需要大量的发展，这个雷祖就发动了所有的妇女，在这个佛头岭的西南坡，就在这儿，在石头上养蝉吐丝，织这个丝绸。这个买卖越做越大，这个组织越来越多，这地方后来就变个村子了，就起了个名叫蝉石村。那么蝉石村这个地点这名啊也越来越大，哎，魏雕儿就是蝉石村的人。原来啊，年轻时候是发奋读书，想考个一官半职的，可几次去考去也没考上，27、28连个媳妇都娶不上，怎么说呢，家里穷啊，太穷啊。而且魏雕儿这个人这个好高骛远，有很大的这个雄心抱负，但是内心还空虚，就是头大脚轻，最主要他没有主意。本来这主意已经定下了，张三来一说，哎，他就改了风向了；李四来一说，他又变了舵了。就这么个人，后来呀，这个书实在教不下去了，一跺脚出家吧，就当了道士。可当老道，他心里头也像长草似的，没啥事就琢磨：我这辈子就出家当老道了，啊，我这就完了。我这远大理想、远大的抱负就没了。突然有一天，来了这么一伙官兵，在杨广当皇上的时候，那个兵匪都不分。那当兵的有时候辈子当官的比那匪还匪，到他这官里头把这官给抢了，洗劫一空啊！魏雕一跺脚，仰天长叹一声：“哎！”干脆我造反吧，我呀活不下去了。教书的时候提及浩瀚，百姓家穷，哪家还能读起书，我要了饭了，当了老道，官兵来把官给烧了，干脆我造反，不抢不行啊。他就开始组织几个人，那年头老百姓一听说要造反，眼珠瞪多了圆。为什么？都恨隋炀帝，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振臂一呼，出来2-3万人马。哎呀，这个魏雕就指挥这些人，实际跟那匪也差不多，说造反起义就是抢，杀进城里去抢啊，抢富户人家，富户人家没有，抢老百姓。在抢的过程中，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壮大。怎么的呢？到人家抢去了，这家有7-8个小伙子，也闲的没事儿，也没有地种。一看，哦，你们来抢我家里了，干脆我们也跟你去抢去吧。嘿，这队伍像咕噜雪团似的，越咕噜越大。最后遇到了童天柱。这个童天柱啊，乃是大隋朝的一武状元，那上马蹄子凤翅鎏金镗，有万夫不挡之勇。那能为大，小天文之地利，运筹帷幄之中，熟悉兵法战略，当了武状元了。官场太黑暗了，后来给他了一个三官总兵，到那倒印没到3月，就让人给抹下去了。当官你不送礼，你能站住脚跟吗？啊！通天柱一跺脚，不干了，老子游荡去。哎，这一游荡就遇到了魏雕儿，两个人一谈即合，还挺对这个脾气，还挺对心思。童天柱想，我跟你干吧。童天柱的加入使这支队伍如虎添翼，所以这个魏雕儿大事小事的都找这童天柱商量，两个人还拜把子成了兄弟了。越闹越大，这支队伍闹到了10万余众， 佟天柱的名儿也大呀，那在官场上，在武行里，在民间都知道是大隋朝的武状元啊。这武状元都造反了，跟着起哄，哗，十万多人。可佟天柱也看出来了，这支队伍长久不了。为什么？怎么规划，怎么教育啊，怎么训练也不行，一支杂牌队伍就是抢到点，哗，像蝗虫似的往上一呼，哗哗抢完就走。佟天柱一想，要想把这支队伍锻炼成功了，那得下一番力气啊，那得总走啊，没工夫训练队伍，为啥？后边官兵追啊。后来佟天柱一想，老这么走也不行，咱们得找一地盘，建立一根据地，把这根据地扎下来之后，好好训练训练这支队伍，哎，一点点扩大，还备不住能打起江山。两个人一商量，就佟天柱跟魏雕一商量，最后决定打晋阳，把晋阳啊拿下，那是咱们老家之地呀， 啊另外晋阳乃龙兴之地，晋阳的山，晋阳的水啊，那是有名的。咱们要到晋阳，肯定天时地利人和。就这么的，俩人一商量，打下晋阳，扯起大旗，建立政权，啊，然后扩军。这个佟天柱就说了，我一定把这支队伍好好带的。你看现在这跟土匪没什么两样。结果一打晋阳，久攻不下，偏巧李渊救兵到了。这李渊救兵一到，佟天柱放弃攻打晋阳，扎兵回来，哎，跟李渊对阵，先把营盘安下。他这个营盘安到哪儿了呢？安到了南山呢。这个南山呢也叫香炉峰，因为这个山的这模样，这外形形状有点像那香炉，也叫香炉峰。这个南山位于天龙山之南呢，那是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苍松翠柏满山覆盖，空气新鲜，环境优雅。那么在这个山顶上呢，在春秋末期啊，有一个起义领袖叫柳下之，率领义军就在这地方指挥作战。山顶上有块石头叫插旗石，这个山后叫柳枝沟。这个魏雕儿和佟天柱就把大营安在了柳枝沟，随后带兵前去挑战李渊。这两军阵战场就摆开了，佟天柱坐在马背上往对阵关桥一看，哟，这五万李家军，各个小伙都倍儿精神，这士兵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忙丢身斜着吊脚脑瓜门，7个不让分8个不让人的棒小伙，好家天雄铁肚啊！你看人这军队训练的啊，一看正规军，帅的旗八面，正当中飞虎旗一杆，上书斗大一个李字，在这杆帅子旗的底下坐了唐国公李渊，胭脂排开，左右是8员虎将，有金枪手汤镇南、朝阳刀钟世杰、方天戟马云鹤、开山斧杜大忠、小霸王李金泰、乌金锤张秉正、托天叉贺显威、永金刚曹德彪，8员虎将围住李渊。在李渊的身旁，那位就是二公子李世民。李渊的背后有李建成、李元霸、李元吉。一看人家这个军队往这儿一站，那是威风凛凛啊！佟天柱暗中点头啊，久没大名李渊会带兵打仗啊，军队训练有素，今天果不其然呢、啊。就在这时啊，李渊让李世民上前搭话，李世民一带马四将，这马往前走了几步，来到了战场的正中间。对方魏雕儿、佟天柱听真，你等反抗大隋，此乃是一卵击石，匹夫汉书，知十五者为俊杰，下马受降。我李世民以性命担保，免你一死，归顺官府方为正路，汝执迷不悟，必 遭身亡。啊哈哈哈哈，童天柱啊在马背上朗朗一笑，这马哈哈哈往前跑了几步，他想细看看李世民。这李二公子啊非常有名，李世民结交四面八方的英雄豪杰呀，那是人中之龙，绿林英雄好汉，没有不挑大拇哥佩服的。这人海娇，童天柱早就听说过李世民仁义之君子，今天我就细端详端详你。来到接近一看，李世民不到20岁，白金盔大叶梭子甲，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九吞八炸，得胜钩鸟床挂了一杆枪，肋下别的二刃双锋宝剑。一看李世民五官端正，相貌堂堂，一脸的正气，有一种不怒自威之感觉，这叫英雄敬英雄啊。童天柱啊对这李世民有3分敬佩，李世民呢久慕童天柱大名，也暗中点头，哎，这员将啊要是将来能跟我反大隋该有多好。李家公子，在下童天柱这厢有礼了，久慕其大名啊，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李世民也点头，幸会幸会。童将军，你为什么要造反呢？啊，你这杀害百姓，抢城夺池的，岂不是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啊？李二公子，你心里比我明白的多，当今君主暴政，百姓苦难，我们扯起大旗替天行道，我们要推倒大隋，重整山河，还百姓一个幸福安康啊。可以说我们这是替天行道之部队。李公子，难道说你不清楚皇上暴政，百姓苦难吗？李世民呢心里琢磨，我比谁都清楚，这造反呢是早晚的事儿，只不是你先造了一步，等我到造反的时候啊，要比这个庞大的多，这个队伍。可是现在呢机会不成熟，现在造反那是以卵击石，李世民表面上还不能流露出来。童将军，我们乃是天朝之师，荡平你这些乌合之众，在下责任在身，身不由己，咱们就准备开战吧。好，兵来将挡，任凭李公子派兵遣将，待我童天柱奉旨留金堂，我要领教尔等。童天柱说完这句话，啪把这奉旨留金堂掌中这么一横。李世民一想，不能跟你多说别的了，秣马就回来了，何人前去迎战童天柱？这童天柱的名大呀，谁都知道，武状元出身，李渊手下八虎将金枪手唐振南呢，一代马四将就过来了。公子，王爷，带我去讨敌，会会童天柱，我领教领教他有何本领。唐振南是想领教领教这童天柱，你名大，我上城泡泡你，我看你有多少斤两。李渊一点头，唐将军多加小心，不劳王爷挂齿。这马就冲上来了。金枪手啊，得胜狗鸟船上把这个金砖踢出枪，啪啦往掌中这么一横，这就上来了。通天柱一看对方来这位，跳起马，身高有8尺开外，虎背熊腰，掌中金枪，坐下黑虎豹，威风凛凛。来将通兵，金枪手唐振南，小心了。通天柱大喊一声，奉旨溜金堂就上去了。二马错蹬，童天柱是朝天一炷香，凤翅鎏金堂往下这么一砸，唐振南举火烧天，用这枪往上这么一膛，啪，就这么一声响，哎呦，唐振南震得虎口直发麻呀。这由此可见呢，这个童天柱的力气，这个劲头得多大。不光这个劲头足啊，童天柱的这个招法还巧妙，那是有了名的。二人马打盘旋，战了10几回合， 杀的唐振南呢，鼻挖鬓角见汗了，有点招架不住了。再看通天柱，这个凤翅鎏金蟒是上下翻飞，左右而花，风前风后，风左风右，让人是眼花缭乱。朝阳到中市街一看，唐振南大哥不是通天柱的对手，如果再不上前相救，恐怕有危险。一挥身，抱拳禀万王爷：“我前去助阵，多加小心。”朝阳刀中士街就上来了，他使的是无缝朝阳刀，这口刀连刀头带刀杆带刀转是共计有八尺长，上场一炮62斤沉，跨步追风来到当场，这口刀来了个薄草寻蛇，嗡挂的风声是够奔通天柱的脖颈。通天柱在马背上蹲身缩梗藏头，这回是唐振南中士杰二将大战通天柱，可通天柱是面不改色。30几回合，这个唐振南中士杰啊，抵挡不住这通天柱了。很家伙，马云鹤和杜大忠一个方天戟，开山斧，一看我们哥俩也来了，哎呦，四将战通天柱，马打盘旋呢，就看这个战场的中间呢，一股烟儿哗起来。由于这个马打盘旋来回这么一走，就跟搅起一道旋风似的，哗，当场出来这么一道烟柱，直冲九霄，是颇为壮观呢。这两边的鼓打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助战鼓响如爆刀，四将战通天柱。这个通天柱啊，连个汗珠都没掉，怎么的？武功太高了，那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得了的。四将战了80回合，那是强打的精神战。这时间李世民一看，不行，想我大营之中啊，没有是通天柱的对手。他回头看了一眼，这时间他的三弟李元霸一探擂鼓瓮金锤：“哥，父王，我去也。”李元霸上来了，大喊一声：“呆，闪在一旁，看我的！”说着话，这个锤双锤哗的刮的风声往前这么一探，通天柱用凤翅鎏金蟒这么往上一横，嘡的一声爆响啊！哎呦，通天柱感觉这小孩有把力气。什么人？嘿嘿，李渊霸。哦，李渊的第三儿子。你就李渊霸呀？听说你力气十足啊！今天我通天柱领教领教。这通天柱不光会打俏招啊，要说动力气，来吧！说着话，凤翅鎏金蟒够奔李渊霸顶梁门，咔就砸起来了。李渊霸用擂鼓瓮金锤往上这么一嘡，嘡的一声响，直冒火星子。赶这通天柱刚把凤翅鎏金蟒拿回来，李渊霸的双锤往下砸，通天柱用这凤翅鎏金蟒往上嘡嘡，哎，这俩人热闹了，你给他一锤，他给他一躺，换班砸，当咔枪啪听嘡，哎呦，不打了，全凭力气。李世民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啊！父王，赶紧鸣金收兵，这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时间长了，恐怕三弟有危险。另外，像对付通天柱这样的战将，不可力取。不可力争，只可智取。李渊点点头，来呀，鸣金收兵。这儿一鸣金收兵，通天柱那边也撤回去了。赶通天柱回到了大营，往这儿一坐，他眼珠一转：“今天晚上我要偷袭你的军营。”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6讲。通天柱回到营中，往这儿一坐呀，这个魏雕儿就过来了：“兄弟，你看今天这场仗，你能不能预测出来，日后咱们是能胜还是败？”通天柱啊，一回首：“大哥，要说咱们这个人呢，比他多一倍，咱们10万军队他才5万。但有一点，人家那5万军队啊是训练有素啊，那正规军呢、啊、咱们这个说白了这7拼8凑，什么模样的都有啊。另外武器装备你看那都什么呢，有的还拎一镐把，还有拿菜刀，还有拎勺子的，知道是队伍，不知道以为是伙夫连呢。要想取胜李渊很难，特别他手下的这些战将，别看都打不过我，但是就怕时间耗长喽。哥哥呀，好汉怕众人呢、啊、好虎怕众犬，时间一拉长吃亏的是咱们，咱能跟他耗得起吗？他背后有官府啊，嗯，是给养，还有些物资，方方面面的都能供给得上，咱们呢，咱不抢就没吃的，必须得速战速决，以免他们的朝廷增兵派将，那对咱们就更不利了。那贤弟以你之见，怎么能速战速决呢？以我之见呢，今天晚上我偷营劫寨，我想啊，他们不会防备的，我带领一些人马晚间闯进去，擒贼先擒王嘛，我先把李渊抓住，然后逼李世民下令退兵。啊，兄弟，能行吗？能行，我点30000精英啊，这多了还用不着啊，你这儿多了都是些杂牌军，我就点30000相当不错的有战斗力的士兵就可以了。这合计完了，马上就做好准备，挑挑拣拣弄出30000人来，这30000人还真不错。通天柱跟大伙说得清楚，今天晚上咱们夜袭李渊的大营，要奋勇当先，咱们是30000，他们是5万，跟着我走进去，要不玩命，你不杀他们，他们就得杀你。这30000人呢，如狼似虎的，好，放心吧，嗷嗷直叫。这半夜子时，马果銮铃，那个蹄子都用布包上。这就由打大营出发，就摸到了天龙山脚下，离这个大营就不远了。哎呀，通天柱那心里也是一阵紧张啊，我得直奔李渊的中军大帐。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进去，生擒活捉李渊。这条路就在李渊这儿了。 抓住黎渊，他们一退兵，我们掉过头来打晋阳，什么事儿都好办了。如果缠时间长了，那对我们太不利了。哦，他一声炮响啊，冲啊，杀呀！这三万人开闸放水一样冲进黎渊的大营，这可是李世民和黎渊所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万没想到通天柱夜袭大营来了。本来呀，这个中军大帐里正商量事儿呢，李世民白天打完仗回来，召集众将和他父亲坐在大帐里头研究白天的事儿，就通过白日这一战，就发现这个通天柱不是一般人所能比得了的，这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你别看他们十多万人马什么都不是，乌合之众蝼蚁之邦，可就有一个通天柱能杀能打，这人要不解决了，不把他解决掉，那咱们就得缠到这儿。要说缠住，哎，老打不完这仗，李世民呢，这也是他的想法。因为这次由打京城出来，李氏父子就是不想回去了。因为前些日子李渊辞职了，皇上杨广杀李氏家族的大臣，李渊怕掉脑袋，他儿子给出了个主意，说请病假回京城养伤，这就进到京城了。哎，杨广一看李渊没什么野心，放过他了，那么也得寻找机会出来呀。这次出来了，李世民就给李渊出主意，不是吗？咱们这场仗啊，打他个没完没了，哎，也别消灭这魏貂儿，就缠住他不放，是吧？就因为跟他老打，皇上一看这仗老打不完，你呢就调回不去京城，到关键时候再把魏貂儿击败，那时候咱们在这晋阳也稳住了脚跟。就这么的，爷俩定了一计。可今天白天一打，李世民又有个想法，这通天柱太厉害，时间长了对咱们反而不利了，因为老百姓现在都反对大隋呀，他们那边是日益增兵啊，有不少老百姓啼饥号寒的，流离失所的，走到那儿一听，怎么的，魏貂儿在这儿跟隋军干起来了，参加起义部队，哗哗，哎，他的部队越来越壮大，最后而形成一庞然大物，你要再收拾再处理他，处理不了了。可是怎么能把通天柱打败？如果这个通天柱不败，那么这伙人败不了，最好上策是让这通天柱降了，归顺到咱们这边来，哎，他们那一伙人马也就散了。再上策，通天柱降了，再把魏貂儿这伙部队精挑精选收为咱们的部下，成为咱们的中坚力量，到时振臂一呼反抗大隋，这是资本呢。哎，李世民正研究这事儿呢，正在大帐里记忆明天怎么办，他就万没想到通天柱这个胆子就这么大，就敢偷营来，一阵旋风似的这就冲进来了。杀呀，你这三万人马如狼似虎吗？这就背水一战，通天柱告诉这些人了，你不杀他们他就得杀你，所以必须得奋勇向前，没有退路。这三万人马放进来跟三万只狼似的，前边乌骓马上端坐通天柱，掌中凤翅六金堂，一阵旋风如同一把利刃一样直奔这中军大帐就来了，他用这风驰溜金堂把这中军大帐前面那个门，那都是搭的啊，帐篷，把那门咔就给挑开了，挑你的门框，汤汤几家伙大帐给周翻了。这帐篷里边坐了八虎战将李世民、李渊霸、李元吉、李建成、李世民，再就是唐国公李渊呢。李渊脑袋嗡一下子，顶住，话音刚落，迅雷不及掩耳嘛，通天柱就直接奔李渊去了。李渊一看大事不好，陌生就跑，跑到大帐的后边有马厩， 马棚里边拴他战马呢，一摁腋下的宝剑，李渊连兵刃都没拿，拉住剑来，这手刀住马的交鞍，一翻身就上来了，扒这马的三叉骨打了一掌，手挥动宝剑，怎么的？他跑啊！后边通天柱就追，还这个热闹，主帅跑了，再就大营里边就开始混战，八五战将和这李渊的这部队和这三万杀进来的

0: 谭国公，我能干什么？两国交兵啊，我们是叛军造反的军队，你们是来镇压我们来的，咱们水火不通炉，你说今天我拦住你能干什么？李渊，知十五者为俊杰，下马我把你捆上带回我的大营，咱们自然有交换条件。如果你要不听我话，今天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所。说着话用这手往这一指，就把你埋这儿。李渊呢，这回可懵了，汗也下来了。佟将军，咱就没有别的商量，没有别的商量，你要抓住我李渊，你什么都得不到。我是朝廷派来的命官，你就把我杀了，这兵也退不了。下圣旨打你的是皇上，就即便我李渊不来，别人也得来镇压你。所以啊，佟天柱，你要想造反，我跟你说，现在还不是时候。谁不知道杨广昏庸无道啊？啊，你知道，我也知道，可是现在还没到那个时机。这一造即反，这就是以卵击石啊！佟将军，你听我李渊一句话，能不能忍一忍，让一让，暂且把一切事搁在胸怀里边，等到时候自然天就亮，能见分晓。这个李渊这几句话呀，是暗度陈仓啊，是暗中指点给佟天柱，那意思我李渊也要造反，这个事儿在我心里埋藏已久了。可佟天柱啊，没听明白，他根本也不想听明白，他就以为李渊现在哄他蒙他呢。你这眼睛要死了，人要将死其言也善，鸟要将亡其鸣也哀嘛。现在你得什么好听，我喜欢听什么，你就想说什么，那你不开玩笑的吗？哎，李渊，我不听你这鬼话，拿命来吧！说着话，风尘流金挡王旗，啪，这么一举。李渊一闭眼睛，完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就这么一家伙。佟天柱，自打出道以来，他这凤翅鎏金躺天下第一躺，谁也不是他对手。就他往下砸的时候，别人往上躺，佟天柱只能把敌人，要不就打脑浆迸裂，要不就把敌人震退多少步，自己就从来没退过。另外，他这匹马也好，西凉大玩驹啊，马中之宝马呀，他能挺得住。可今天这一家伙，他这堂举起来砸李渊，李渊闭眼睛，也说不上在哪儿，就那树根底下蹭跳上一人来，手里拿了冰铁棍，往上这么一躺。佟天柱砸到这铁棍上，没砸到李渊脑袋，砸到这铁棍上了，震的把佟天柱这匹马震得稀溜溜溜溜溜暴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退七八步。啊！什么人？
1: 肉人呗，我。哎呀，真是的，你我这老头啊，别害怕，我来了啊。我找你去了，也没找着啊！你上次你们又给我钱，又给我馒头，又给我牛肉的，有那么句话吗？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啊！哎呀，我回家一看呢，啥也没有了，溜光溜光的了啊！给我爹娘去烧纸上坟去了，我也不知道哪坟头是，最后儿啊，反正乱烧一阵子，反正那坟我看还有二十多个坟头，反正我就弄把火全点着了，就当给我爹娘烧纸了。李渊把眼睛睁开一看，月光下呀，谁呀？
0: 有打京师出兵，够奔晋阳，中途半路有个傻小子拦路要吃的那罗牛儿，他站在自己的面前。哎，说这罗牛儿怎么来的，简单交代两句。直打上次李世民给了他馒头，给了他肉，又给了五两银子，罗牛儿不说了吗？我回家给我爹娘烧完纸上完坟啊，我随后找你去，不是让我当兵吗？啊，
1: 行，我听你的。
0: 这罗牛儿扛大棍就回到了赤桥村，到村子里头，十里八村老百姓都过来了， 左邻右舍的，哎呦，这牛儿回来了，牛儿出息了，牛儿长得漂亮。
1: 你是牛儿，牛儿，牛儿满山跑。
0: 叔大爷三兄二妹子，他老姨夫六磕头的拜把兄弟的五姨夫的老丈人们，这都什么怎么论呢？这是，
1: 大家好，罗牛儿回来了，十年的，哎呀，我回来看望你们了吧？大伙好啊，
0: 大伙好，看罗牛儿回来了。第二天给他父母上坟，年头太多了，也不知道坟埋到哪儿，找了半天，这地方是一烂死岗子，十了多个坟，他也认不出来哪个是自己爹的坟，哪个是自己母亲的坟。最后罗牛儿一着急，行了，都点着了吧，拉半车纸弄到坟头这儿，扬了，全点着了，偏赶这草也干点，哗，这火起来了。
1: 行了，就这么地吧，爹娘啊，我得找个给我馒头的人去。
0: 就这么的，罗牛儿又打赤桥村出来，来找李世民。他都不知道啊，李世民叫什么名儿，反正就记住那模样了，再就记住李渊的模样了。可就这晚上走到这树林这儿，饿了。哎呀，一饿他就犯困，就躺着树根底下睡着了。你说多巧吧？无巧不成书，偏赶上这个通天柱追这李渊，就追在这儿，凤翅鎏金掌举起来了。罗牛儿也醒了，
1: 耶，
0: 他在那树根底下坐起来。
1: 一般那老头，那老头不是给我馒头那个老头啊，给我肉，对呀，还有一个，那个是好像他儿子，这怎么这谁要杀他？不行，我得救他。
0: 说着花棍操起来，往上这么一近身，举火烧天，往上一趟，啪，这罗牛儿会通天柱。通天柱万没想到有这么大力气一主出来了，谁？惊呆了，
1: 我！
0: 哎呦，通天柱一看，这人身高九尺，头如麦斗，漆黑的面孔，压着毫毛，塞着斗笔，扎着扎棚，一不刚然，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这叫雌雄双目，大眼睛像鸡蛋，两个黑点，小眼睛像细面拉口，穿一个蓝布的单衫，外边罩一豹皮大坎肩，绿色的灯笼裤，底下一双牛皮乌龙。什么叫乌龙？就靴子。说话喊不楞腾，真是大海茫茫，天真万烂，吃饭不得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啊！
1: 我，
0: 贵姓朋友？哎呦，这通天柱有三分的敬佩啊！直到我出道以来，没有人敢挡我，这家伙就敢挡我一下，了得！
1: 问谁呢？
0: 问你呢？
1: 姓罗，叫罗牛儿，不告诉你，
0: 不告诉你还都说出来了。通天柱一横，这凤翅鎏金掌，为何你要拦住我？
1: 那这为啥要拦住你？你要打他呀？
0: 你敢打他，我就敢揍你。哎呦，李渊这高兴啊，来都切近，感谢罗将军。
1: 别闹啊，一会儿给馒头就行，上我后边站去。今天我收拾收拾他啊。
0: 你叫啥名啊？这时通天柱明白了。这傻小子是救李渊的，砰！由马背上跳下来了。你看，身为马上的战将，跳下来干什么呢？真正想跟这罗牛儿比划比划。通天柱一想，我在马上我吃亏呀，那马万一不堪浮力，我在马身上掉下来呢？现在看起来真得晃膀子力气。说这通天柱部下怎么样，那也是非常之高明，他知道跟这傻小罗牛打仗啊就得凭憨力。我叫你叫你，通天柱双膀一较劲，那有千斤之力呀。凤翅鎏金掌掌中一擎，罗牛儿，这么办，咱俩打个赌，一人三下，我要把你打躺下了，你把这老头交给我，我要躺下了，我就放过他，我就走。
1: 那行啊，来吧，谁先揍谁呀、啊？
0: 你先来
1: 啊！别的，你先来啊！哎呀，你长得挺俊呢、啊，使这叫啥家伙事儿啊？
0: 这叫凤翅鎏金掌，
1: 没听说过啊！
0: 不管你听说不听说，来来来，说着话，通天柱手，凤翅鎏金掌往起这么一举，真给他使上劲了，从来没使过这么大力气。较足了劲，这凤翅鎏金掌由上边往下这么一砸，罗牛儿管那个，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耶！棍往上一擎，耳轮中就听见"嗒" 这可是在山谷之中，就这一声响传出多远去，踏踏踏踏踏，都带回音的。这头一凤翅鎏金镋用了八分的劲儿，等砸完了通天柱，再看罗牛儿横住铁棍没退半分毫呀，好神力呀，你也真有点劲儿啊，来踏。通天柱又砸下来了，傻小子又迎上来了，这回啊通天柱用了十层的力量，震得通天柱自己都感觉到虎口发麻，傻小子也觉得腿有点打晃，也行啊，这家伙还有最后一下是不是啊，来来来。通天柱举起凤翅鎏金镋往上一举，这回用十二成的力量往下砸，咔，惊雷一样，十二成力量，傻小子往上镋啊，咔这么一镋上去，把傻小子震得噔噔咔退两步，这脚底板抓住地皮，第三步都没退，滑行就震到这种程度，咔这一滑行坏了，把鞋底儿给蹭掉了。这说明通天柱得使多大力气，通天柱自己砸完了被震的是倒退半步啊。再看这罗牛儿怎么也没怎么样，罗牛儿一较劲，小子，哈哈哈，砸完了，这回呀，你看我该砸你了。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7讲，同天柱大战罗牛儿。这真是下山虎遇到了上山虎，云中龙遇到了雾中龙啊。这两个人呢，全是出了名的猛将，叮叮当当这么一顿砸。边上站着李渊，这李渊都感觉这地皮直抖，他哪见过这阵势啊，我的天，二虎相争，赶着同天柱砸了罗牛儿3凤翅鎏金镗，没把罗牛儿怎么样，反倒是把罗牛儿的野性给砸出来了。
6: 好啊，行啊，小子，来吧，准备好了啊，看我给你来3家伙。
2: 同天柱啊，知道今天遇着强敌了。这里咱们得说明一点，如果两个人要是平打不动憨力，那么罗牛儿未必是同天柱的对手。同天柱那是吕布式的人物，论起马上的本领那非常之高，但是他跟罗牛儿动的是憨力，比的是劲头。同天柱心里琢磨呀，方才我砸他这3下使尽了全身力气，看起来这小子没怎么样，如果他要砸我的话，哎，我得想办法顶过去。哎，就在这么个时候，不远之处路上尘土飞扬，这几匹马边往前跑，马背上的人边高声呐喊：唐国公，唐国公，你在哪里？父王！这马就上来了。来的人是谁呀？为首的是李世民呐。李世民怎么赶来的？同天柱带领3万敢死队闯进李渊的军营，这顿杀，这顿砍。可李渊跑了，后边同天柱就追，这个营盘就乱了套了。李世民组织大家奋力抵抗，好不容易把这3万人是杀出营盘呢，各有死伤。可回头一找，李渊不见了。李世民是大吃一惊，赶紧组织人，这就四外找这李渊。李世民呢，亲自带领一伙人顺这条路找下来了，边找边喊。李渊一听有人喊他，听这声音是自己的二儿子李世民的声音：世民呐，世民，我在这儿呢，父王。李世民的马就到了切近了。这时节 罗牛儿一回头，给我馒头那来了，认出李世民来了。李世民一看场中的情景，父王怎么事儿？哎，世民一言难尽。可大伙再一抬头，发现童天柱不见踪影。说童天柱跑了吗？啊，胆怯了？不是，原因很简单，童天柱要迎这罗牛儿三下，正准备的时候，李世民等人上来了。童天柱是有思想的人呢，他一想，好汉怕众人呢，一会儿罗牛要打我这三下，我倒能趟过去，可是我也得损伤八分，这又来了生力军了，来了支援部队了，我在这愣撑了，恐怕没什么好结果，光棍不吃眼前之亏，我先撤一步退一步，回去整顿队伍，准备再战。就趁大伙不注意，童天柱翻身上马，是打马而走啊。就这么样，童天柱走了。李世民一看童天柱走了，行了，明天再跟他战。过来拉住罗牛儿，朋友，你来了，
6: 来了，找你来了，给馒头，
2: 有的是馒头。父王，方才吓儿一跳啊，你这一失踪啊，可把我们吓坏了。李渊一摇手，没什么，没什么。久经大敌战场，要不这儿一跑啊，还遇不到罗牛儿呢。走吧，大伙回营。哗，大伙回营。到了营中一看，由于童天柱带领人夜袭军营，给李渊部队也造成了好多人死伤。李世民坐在大帐里头，紧锁眉峰，看起来呀、啊。说要拖住这魏雕儿和童天柱这伙反军，这个策略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人家逐渐在壮大自己队伍。第二个，童天柱太厉害了，得马上快刀斩乱麻等，把这伙反军击败，要不然后患无穷啊！因为就一个童天柱就很难对付，这个人懂兵法，武功高强。怎么办呢？能把童天柱给他生擒活捉了，让他归顺我们，那是最为上策。这将来要反大隋，这是个好帮手。正想的时候，罗牛进来了。
6: 我说：“我在哪儿睡呀、啊？”
2: 还找吃完就找睡觉地方。李世民对着罗牛格外客气，也把罗牛给大家伙引荐了，特别是。李渊封这罗牛儿为帐前将军，哎，给了个官职。这罗牛儿也不知道什么叫帐前将军，
6: 反正有馒头就行啊。
2: 找睡觉的地方来见李世民来了。李世民呢，无形当中跟罗牛儿谈上了。罗牛儿，怎么你说能把这童天柱抓住？
6: 那还不好办吗？几个事儿就把他撂了。
2: 哦，你有办法，
6: 太有了啊！第一个，给他馒头，让他多吃，把他撑死。
2: 李世民差点没乐了，给那馒头把人撑死，受得了吗？还有呢？
6: 还有就挖坑，把他掉进去，不就抓住他了吗？
2: 哎，他无形当中，罗牛儿说的这么一句话，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呢。哎呦，对呀、啊。好，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李世民的脑海中形成了。第二天，两军对阵，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如爆豆啊！这两下拉开了人马。魏雕儿这边首先出战的不是旁人，正是童天柱。童天柱策马来到了两军战场上。李渊这头出战的。谁呢？罗牛儿，这都是李世民安排好的。罗牛儿出来了，
6: 哎，我说，昨天，你还欠我那三下子呢啊！你小子不够意思，你怎么跑了？你不是男子汉大丈夫，你是男子汉大豆腐啊！来吧，今天我把你欠我那三招我给你整回来，找家伙！
2: 往前一冲啊，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呀， 赶罗牛挂的风声，这冰铁棍就够奔通天柱顶梁就砸下来，嗡的一掌。你敢？这通天柱一看冰铁棍砸下来，举火烧天，用凤翅鎏金镋往上这么一镋，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就听这动静，怎么的？棍砸上没多大力气，呀哈，怎么样？受不了了吧，小子？乒乒乓乓，乒乒乓。这师姐通天柱还纳闷呢，赵师说这个罗牛儿这个力气很大呀，怎么着第一棍给我砸上没多大劲儿呢？两个人马上步下盘旋在一起，也就识了个照面。就看罗牛儿一撒腿，奔这西就跑起来了。哎，真厉害，受不了，受不了，揉揉揉揉揉揉揉，跑出几步，他一回头。再看通天柱这匹马上来了，罗牛儿一看通天柱追上来了，继续往前跑，可通天柱把马带住了，不追，怕着里边有诈。罗牛儿站着一看通天柱没追，
6: 呀，你小子怎么不敢追呢？啊，
2: 你这雕虫小技焉能瞒了我？
6: 呸，啥雕虫小技啊，小子，你是不敢追呀、啊？我呀，为啥要跑？不是你家罗爷爷打不过你，我可告诉你啊，我呀，觉得你这人还不错，是不是？我寻我揍你吧，有这么句话吗？当面打人，终生羞啊！你说这两边这么多人，我把你一顿暴揍。日后你说你还怎么在江湖上混事儿呢？我寻我找一个没人地方，把你噼里啪嚓一顿打就完了，嘴巴我给你削肿了，屁我给你打出包，我就完事儿了。哎呀，你敢跟我上外边打去吧？拿命来！哈！通天柱一想，没听说过啊，你照顾我面子，揍我还得找没人地方揍，那意思两军阵把我揍了，怕我丢面子。和这通天柱这火就上来了，凤翅鎏金镋一滴的哗往前这么一冲，听堂打了这么五六下，就看罗牛儿继续往西跑，哗追出去有一箭地，通天柱一想，你小子没打怎么样，怎么老跑呢？是不是有诈呀？赶罗牛儿一回头， 爷儿怎么不追呢？
2: 你小子这里边有诈吧？这诈个屁诈、诈什么诈？诈尸、我跟你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听明白了吧？这意思什么呢？就当着众人的面揍你呀、怕给你下不来台，我先找个没人地方把你一顿胖揍就完了啊！可你小子就不敢跟我去挨揍去？你不信你来啊！这通天柱啊，被叫出火来了。哎呀，小子，就凭我这身功夫，你再有什么诈，奈我何？那好，这马可就上来了。罗牛甩开大步，肉肉肉，说这罗牛怎么跑啊？嘿，罗牛这么一跑啊，两军阵上这些士兵没有不乐的，人家跑是甩开大步肉肉跑，他不得。拿那铁棍子往地上这么一点，肉就跟那运动员撑杆跳一样，啪这么一悠悠出一丈多远，这个脚还没等落地呢，嘣又一点，肉肉肉肉，哎，就这么肉往前走。可是这通天柱的马也不慢，两个人呢始终有段距离，通天柱怎么放马追风就追不上罗牛儿。你这罗牛儿跑的跟别人不一样，拐弯抹角弄出去好几十里地，通天柱都不知道跑出多远。为什么呢？跑一会儿罗牛儿回头气他一会儿，跑一会儿回头气他一下。这师姐啊，这个前边闪出一片松林来，哎，罗牛儿就钻到这个林子里边了。他这进林子里边，后边通天柱就跟进来了，罗牛儿就站住了，通天柱也站住了。这两边是古木参天呢，罗牛儿往这一站，
6: 我说通天柱啊，行了，咱俩就在这儿决一生死吧，
2: 怎么样？ 你要跟我决战，哎呀，打你这样不像拍面瓜似的吗？说句真话吧，都不想啊，收拾你的时候动力气。你这么办，佟建柱，你大喊三声，谁敢抓我？谁敢抓我？谁敢抓我？你敢喊吗？你要敢喊，谁敢抓我？哎，你就啪就被抓了。你要不信啊，你照着亮。佟天柱差点没气乐了，再看罗牛儿这个模样啊，往那一站，这个闪神儿，长得这个模样，佟天柱啊，对这个罗牛儿有三分喜爱。这个傻兄弟嘛，这不是啊，眼大眼小的。怎么，罗牛儿，我喊三声，谁敢抓我？你要敢喊啊，那我佩服你是英雄。我要喊完没事呢，你要喊完了没事啊，哎。我跪地叫你三声爷爷。好，一言为定，君子一言而快马一鞭，谁敢抓我？喊完了第一声怎么样？挺好啊，这声音还挺听的，五音挺全的啊。你再来一声，谁敢抓我？行，挺好啊。再来一声，谁？第三声，这个佟天柱刚喊出个谁来，他停住了，猛然大悟，哎呦，因为什么呢？他想起一件事来，我怎么忘了？我打这么多年仗了啊，我白读那么多年兵书了，我怎么没防天上地下呀？这地下挖一陷坑，啪，我不陷进去了吗？另外，真要这空中撒下照人网来，我跑得了吗？所以当第三声刚喊一个字的时候，佟天柱就明白了，上当了。可他还没等快马加鞭要跑的时候，天空上的渔网就下来了。您在电视剧里头电影能看着，那古代抓人空中哗往下撒那渔网，那个名叫遮天罩，也叫罩人网。哗，两大片渔网下来，嘿，把佟天柱是连人带马裹在一起。这个树上有20多名士兵啊，一人手里拽个绳子，那头就是渔网，这头拉在手上，敢把佟天柱罩住之后，啪往起这么一兜，啪卷到这网里了。任凭有天大的力气，捆住了手脚，难以施威。这时间，傻子过来了，怎么样？舒服了吧？还谁敢抓你？我敢抓你呗，这都我的招啊！带走！佟天柱啊，没有破口大骂。这位也知道骂也白费，枉费力气，说带走。边上来一辆牛车，把佟天柱裹吧抬到牛车上，说那匹马的马给卸走出去了。哎，给后边牵子，凤翅鎏金镋，傻子扛子，凯旋而归呀、啊。那么两军阵上现在怎么样？两军阵上停止打仗了。罗牛儿一跑，佟天柱一追，干等不回来。这个魏雕就感觉到这事情有点不妙。来呀，赶紧鸣金收兵，四位打探佟天柱的下落。这就收了兵了。李渊呢也回到大帐。这时间外边来人报罗牛儿回来了。李世民第一个站起来了，情况怎么样？抓回来了。嘿，李世民一想啊，这罗牛儿真有两下子，我跟他定这些计啊，他就能给实施得了。好，不大伙罗牛儿进来了。哎，我上管饭的，他给这李世民叫管饭的。管饭的，按你的计划都整回来了。好啊，给馒头，给馒头。对呀、啊、给馒头，给完馒头你再把那人再换过来啊。哦，搁馒头换的，这佟天柱啊，给俩馒头。对了，再来块牛肉，有咸菜没？哎呀，没到开饭的时候呢，别忙，开饭前再吃呗。你是饭桶啊。这李世民呢和这罗牛二直打嘴仗，外边这就把佟天柱抬起来了。李世民来到切近，亲自把网给打开，亲自把佟天柱搀扶起来。佟将军，哎，受惊了。要别的人呢，那一个是破口大骂，第二个就咕咚跪下，啊，告饶。佟天柱都没有，目不旁视。来啊， 李世民挥手，看座。这时通天柱一挥手，不必。李公子，要杀就杀，不必多问。忠臣不是二主，我通天柱堂堂七尺男儿汉，烈烈轰轰大丈夫，我不能背一个无义之名，你就省了那份心吧。那意思你也甭劝降我，我根本也降不了你。哦，李世民微微一笑，通将军，大局都在这儿摆了呢，你那些军队人再多，乌合之众，还是听我一句劝，归降朝廷为是正路啊！这朝廷我不能归顺他，皇上无道，百姓遭难，通天柱的志向就是推翻大隋。要杀就杀，不必多讲。通天柱的脑袋扑棱往边上这么一晃，再也不搭理李世民了。李世民可知道，这样的好将军呢，不能愣整，得采取点什么策略。来啊，既然童将军不给面子，那就押到牢中。哎，这就把童天柱带下去了。带下去之后，这李世民就琢磨怎么能让童天柱降喽。正在这琢磨呢，罗牛儿又进来了，这回吃饱了，边进来边打饱嗝。现在呀，李世民对这个罗牛儿可另眼看待了。怎么的？你看这个人傻，这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真有心计啊！看得像大海茫茫，天真漫烂，不是那么事儿。李世民看了一眼罗牛儿，罗将军，
6: 别的，范东，什么事儿？
2: 他老叫他范东，你说怎么能让这个通天柱归降咱们呢？
6: 那还不好办吗？你看你让他降啊，他不能降。我呀，微微使点坏水子啊，我就能让他降。
2: 哦，那你这坏水在哪儿？你扶儿过来。李世民还真把脑袋递过去了，就看罗牛在李世民的耳朵跟底下嘀嘀嘀咕噜捣鼓几句。李世民恍然大悟，说李世民恍然大悟什么了？哎呦，这罗牛儿真不是个傻子，这个人中尖子，可千万别看走眼喽。罗将军，罗牛儿，这招灵吗？
6: 那他太灵了，绝对灵了，真的，那还有假的吗？
2: 好，既然这样，怎么办啊？那个，我现在就安排人动手。这儿李世民把自己的三弟李元霸叫来了。元霸大哥，你今天晚上啊，想办法摸进魏雕儿那边的营盘，多了别抓，少了别抓，给我抓俩来，听着没？叫抓舌头。然后你把这俩人交给罗牛儿，这就完了。抓舌头干嘛呀？你就别问了，这关键这一步啊，抓了这俩舌头啊，你要是能抓了这俩舌头啊，这个通天柱就能归顺咱们。如果你要抓不来，这个通天柱就归顺不了咱们。这通天柱的能位可太大了，这样的战将咱们是求之不得呀。这个李元霸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是连夜够奔魏雕的营盘。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重新关门，重新关门，九八七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人命啊！我们香港地雷。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音乐魔方。